我们双手在身后轻轻交扣，然后慢慢向上抬，就像要去够天花板一样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的肩膀有微微的拉伸感，就停下来保持30秒之后呢，再慢慢放下，重复3次就 OK 了。这个动作能够把咱们的紧绷的胸腔打开，含胸驼背立马能改善一大半。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夹腿，依然是保持坐直，双手自然垂放在身体的两侧，然后想象我们的后背中间加了一张薄薄的纸，用肩胛骨的力量向后向中间去夹紧，然后感觉后背在发力就对了，保持10秒钟，再慢慢放松，重复5次。那这个动作能够悄悄地练出我们背部的小肌肉，让我们的肩膀也更加的挺拔。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坐姿扩胸了，双手曲肘贴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臂慢慢地向侧上方来打开，抬到肩膀一样高度的时候呢，停留1秒，再慢慢地收回，重复做就 OK 了。这个动作非常的温和，节奏慢到你不用特意分心，哪怕你追着紧张的剧情也能够跟着节奏来慢慢做，不知不觉呢就练了好几分钟。不用特意换上运动服，就穿你舒服的家居服，坐在沙发上练一下就 OK。 今天追剧的时候不妨就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Q 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0: Mirror Mirror 来自 M to M 带来的一首歌曲，因为很多人可能听过他们的歌曲，大多数来自 Pretty Boy 那首歌，所以说听这首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的陌生。我告诉你，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为啥呢？就像你自己喜欢的人啊，你能够让别人喜欢吗？自己喜欢的我不愿意和别人分享，今天拿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啊，你们是我的家人，
1: Come on 来嘛。
0: 所以每次听到 M2M 歌的时候呢，就有一波回忆杀，你明白吗？这一波回忆杀呢，总是来自谁吧？王心凌。王心凌其实在当年火的时候呢，翻唱了很多 M2M 的歌曲，对不对？比如说爱你，是不是？那说到真的啊， M2M 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呢，声线还真的是蛮干净的，干净到没有一丝尘埃。他们的声音里面呢，就好像是给人一种怎么说，北京的雪晶莹剔透，就是他的声音呢，就是那种涩涩的，但是又甜甜的，然后又很干净，你想捞点啥你又捞不住的那种感觉。所以啊，说到 M2M 又有谁啊，我帮他把死去的回忆攻击着他呢。所以今天呢，又是到了一期跟大家暴露年龄听神秘歌曲的感觉爱的时间到了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你那还有什么非常经典的老歌呢啊，欢迎大家时空回响跟我们一起分享。来吧，这首歌估计大家非常的熟悉。有没有？这都是谁逝去的青春呢？初听还是 Pretty Boy， 再听已是孤寡青年了啊，应该是孤寡中青年了，是不是？

那还是我上高中的夏天，背着书包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室，放下书包抱起饮料吨吨吨的时候

这里是私家车九九，全天一档最精彩的节目，一个人上出了千军万马感觉的主持人丹丹为大家带来的中原带货王，一起来。

0: Pretty Boy。我跟你讲，不是肤浅的赞美哦，就是青春期特有的那种笨拙的神情啊。当年不知道愁中多少人偷偷写到自个儿的日记本里啦。哎，有些旋律真的能够穿越时光保鲜，你发现了没有？来吧，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跟我一起分享想听到的音乐哦。我看到有位叫辅导员的朋友说，丹麦克学摇滚的歌你记不记得？
1: 我当然记得 Take me to your heart。
0: 他当时翻唱的是张学友的吻别，对不对？我待一会儿的时间给大家安排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播呀，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另外呢，也顺便提醒大家，如果想要买钻戒的话呢，尤其是想要买小方糖，朋友们回复钻戒。哎，我们家可爱的小小回复了个小方糖钻戒，回复，我给他回复一下，回复钻戒。你知道我们小方糖一度卖断货，看来大家都知道啥好啥不好，对不对？我们的小方糖呢，也是某东来的同款，然后被抢购到爆的，一款这个系列，有项链，有钻戒，然后有耳钉。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大家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因为520到了，我就知道大家可好弄这事儿。明天520了，你现在给我下单，朋友们。行，反正我觉得只要有爱，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我们的墨香钻目前已经连续热卖一周了，后台全是好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哈。所以今天给大家啊，再加一波返场的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我们是广东一线源头大厂职工，跟大家说过，我们带来的是珠宝级别的墨香钻，而且我们出口全球50多个国家的品牌的墨香钻，曾经还登过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所以我们的墨香钻大家尽管放心，你尽管去购买，全部都是珠宝级别的。那网络当中的那些我不知道是啥，但是我敢保证我们的都是地色最高的颜色，然后最高的净度 VVS 啊，妥妥的珠宝级别。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钻石，火彩比天然钻还闪。这就是为啥墨桑钻现在市面上非常受欢迎，锆石你就不用想，锆石都不上档次。那锆石加合金有时候还卖200-300呢，你说你剩直接买我们的墨桑钻，对不对？那个永远你只要不拿显微镜底下看它的硬度，它跟钻石一模模一样，对吧？咱们就是带着玩，就是钻石的平替。那钻石一弄花个上千板万块的，就你确实有点入不敷出。所以咱们就直接啊，花小钱办大事，送给大家都是 S925 银哦。那银现在涨价涨成啥样了，对不对？买啥合金呢？啊，合金还花100-200。白傻啊，我们的 S925 银日常戴也不过敏不变色，大家买的时候也不用心疼。由于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专柜同品质的直接2.5折。比如说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单件立减100，两件减200，加好友客服再减5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43分的四叶草耳钉，网络当中我那天见一个大 V 卖，卖200多，而且它还不是925银的，而且它还不是墨桑钻，他所说的嘴里的那种不灵不灵亮的锆石，我跟你讲，锆石再亮它都没有墨桑钻亮，他们都不是一个档次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去科普哈。那 S925 银针的这款四叶草耳钉加起来的墨桑钻一共有43分，某雅宝同款经典四叶草造型，懂不懂啊？去耳后只要199块哦，小巧温柔，不挑年龄不挑脸型，日常素颜淡妆都能够 hold 住啊！回复钻石。另外还有个2克拉的经典四爪耳钉，每颗耳钉1克拉。之前不是有人说，丹你每一颗50分的耳钉我嫌有小，有没有1克拉的？有，送你 S925 银针，券后只要259，你那戴上去随手拍照侧脸自带高光，有没有？200来块，你带出真钻石的那种亮度火彩，对不对？折射率，朋友们来吧，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带着玩一点不心疼。另外还有个碎冰冰的耳扣 S925 银精工打造，明星白鹿同款，券后只要259块。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来喽，某东来一上架就抢空的断货王，送 S925 银链，券后只要多少？269。1克拉的方形切割，干净利落，够大，夏天露锁骨带它绝配。因为它是方形的切割，周围又有一圈小钻，所以这个1克拉就带出了3克拉的效果。朋友们，只要269，现在你去街上给我买一个，但凡上点档次的啊，工艺品，所谓再挂一个什么品牌吧，就是品牌溢价吧，就是都瞎胡弄，赖好一弄都300-400。今天我们这是墨桑钻加 S925 银链哦，你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了，有没有？只要269，大家给我冲！这一次你就只。

0: 也不用跑到某东来了，你省去了你的油费，对不对？舟车劳顿呢、啊、对不对？然后你也不用去排队排到根儿了又不卖，对不对？今天我们就直接你在车上听到了你直接就手搓钻石俩字儿，哎，我跟你讲，你就可以给他带回家了。我们而且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呢，咱这售后服务是不是零风险购物？还有繁星满钻吊坠三克拉的大克重设计，够大够闪耀，送 S925 饮料，你知道多少钱吗？359，我觉得最起码不得卖500-600。359，再次提醒大家，小方糖为数不多，又给大家上了一波，抓紧时间，因为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已经卖没了。包括小方糖的那个戒指也可好看了，你戴到中指上，然后或者说你跟你的无名指上的另外一个纯圈的戒指叠戴，你知道吗？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如果最近一段时间你很喜欢某红书上的满钻网球手链的话，这是大牌同款的，这款大牌大概几十万，或者说纯钻石的也要3-4万了。今天我们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银手链，单钻排箱设计的网球手链，戴在手上就像是一条银河闪耀，圈后只要699。朋友们还等什么？我们所有的莫桑钻都是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假一赔三，别人敢给你做这事儿吗？啊！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倍儿有面，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就能够选购。而且像夏天我们女生哦，脖子耳朵手腕是不是必须搭配一件像样的首饰？即使是 T 恤衬衫小裙子再简单，配上闪亮的莫桑钻，我跟你讲，随便一戴都是很出彩的，显贵耐看又不张扬。热卖一周最后返场，热门款式库存不多，真的不多，小方糖断货几回了。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把这份闪亮长久的心意稳稳的带回家。女生也要好好的爱自己哦，我们可以给自己装扮哦，做自己的公主哦。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小助理链接给我上啦。
1: 3、2、1，上链接。
0: 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当然此时此刻你也可以回复牡丹，回复牡丹，我们牡丹花田的精华油正在给大家上架过程当中哦，待会儿见。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7: 东西研究室，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9: 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试想一下，如果你上班摸的每一条鱼和闺蜜吐的每一个槽，正在被一份300块钱的电子公贼实时直播给老板，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没开玩笑，最近有调查扒出了一款软件，单价不到300块，就能让你在办公电脑上数字裸奔。它隐形安装，深度隐藏，能实时抓取你电脑上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文字、图片，甚至文件。而这一切你可能毫无察觉。简单来说，三件事儿让你脊背发凉。第一呢，价格低到离谱，雇一个24小时数字监工，成本只是一顿聚餐的钱。第二呢，手段隐秘到可怕，他自称在任务管理器里隐身，杀毒软件都拦不住，你感觉电脑卡了一下，可能就是他在后台截图。第三，买家可能就在身边。报道里提到了，连一些大型的 IT 公司都有人买，你永远不知道此刻盯着你的是 KPI 还是一个藏在代码里的眼睛。这件事儿最让人破防的点在哪？它彻底模糊了管理与监控、效率与控制的边界。企业当然有权利管理资产，防止泄密，但真正的管理应该是基于透明的规则和相互的信任。而把这种无痕窥视当卖点的软件，本质上是一种管理的懒惰和信任的破产。管理者买不到员工的创造力，就买他们的隐私；无法用激励点燃热情，就用恐惧制造服从。这甚至不是道德的问题，它游走在违法的边缘。偷偷抓取私人聊天记录，很可能踩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红线。然而，让我们把视角拉高一点，技术的出现本身是中性的。 真正的课题是

0: 我们如何用它来构建更加高效也更加健康的数字化职场。一个理想的未来或许不在于拆除所有的监控，而是在于建立清晰的规则共识。比如说，公司可以提前告知使用了哪些工具，用于什么范围，考核可以更加聚焦于成果产出，而非是屏幕前的时长。公司能提供安全的渠道处理工作事务，与私人空间有明确的区隔。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个更加积极的问题，在你经历或者是想象当中，一个既能保障公司信息安全与效率，又能让员工感到被尊重、有自主权的职场，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它可以需要哪些透明的规则，或者是借助哪些科技向善的工具？我们说，技术进步的目的终究是让人更加自由的创造，而不是在无形的注视之下自我约束。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激发善意，而非管控本身。期待一个更加透明、更加聪明、也更有人情味儿的职场未来。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0: 这首歌听的呀，朋友们，我只想说啊，初中英语老师教的唯一一首英文歌，我刚试了一下，我还是没学会。这就是来自麦克学摇滚带来的一首歌 Take Me To Your Heart， 送给刚刚点歌的那位朋友啊，谁来着？来首歌啊。哎，作为张学友吻别的英文版啊，我觉得麦克学摇滚他把这首歌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诠释了，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没有了原版分别的感伤，哎，反而有了一种爱人之间的那种甜蜜默契和真心，用真心交换爱意，他的那个旋律也能够感觉到就是真诚的表达 Take me to your heart， 给你我的心。You girl,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你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你能感觉到这份热忱和真心。所以朋友们，马上520了，你的另外一半感觉到了你的真心了吗？Be true, 我跟你讲，抓紧时间吧，赶紧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哎，即便是明天520你送不上礼物了，但是没关系，你预定了，你到521也算，521也是我爱你的意思啊。爱是不怕晚的，朋友们啊，精致更不怕迟到。所以说我们的莫桑赞赶紧回复钻石520，爱的礼物给你另外一半送上吧。当然爱漂亮的女生也可以在这个节日之际啊，趁优惠，哎，你抓紧时间买。我刚看到一位朋友特别可爱，爱拼才会赢啊，他给我回复999，然后又给我回复了个钻戒，我说哎呀妈呀，一个关键词都没回对，回复钻石，亲爱的
1: Come on， 来嘛。
0: 再次提醒大家，微信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关键词不要回错喽。来吧，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啊，就是这两天的天气呢，就是在阴雨天气的持续打压下呢，我们这儿的天气整体是都比较平稳，早晚有点凉意，最高气温也最多在25到30度之间，体感是比较舒适的，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最起码这两天吧，你不用开空调睡了，对吧？你看得省多少电费。所以生活当中就得精打细算，你知道吧？你精打细算，你合理安排了你的财务啊，你知道你的钱啊，你都可都用出来。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洛阳南部、许昌南部、洛河、平顶山、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新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许昌、洛河、平顶山东部、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

我看到全世界最美说丹呀，哎呀，听到这首歌，时间展示过得太快了，有没有？我大概听这首歌应该在零几年的时候，让我想一想啊，2005年的时候还是2004年的时候，反正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反正也就是当年大街小巷啊火遍了的一首歌。如果大家记性更好一点的话，你可以具体的提醒我一下。其实我觉得具体的哪一天倒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是刚接触网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申请 QQ 的那种喜悦，看着歌曲里面有一个机场大厅，当时我记得。我记得当时我应该

0: 还里面应该有一个小游戏，是什么小游戏来着？反正当时有泡泡糖，大家记不记得？还有劲舞团、劲乐团，刚开始先有了劲乐团，再有了劲舞团，然后后面就有那个泡泡糖，再后来就是 QQ 里面有什么偷菜之类的，还有当年火遍手机里面的所有彩铃，什么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啊，老鼠爱大米呀、啊，当时的网络可不像今天这样哦，当时上网很贵的哟，对不对？所以真的是时光匆匆溜走啊，再也不回头了，谁都各位变成糟老头了呢。好，我们也变成老太婆啦。所以啊，我们生活当中就不要再给自己施加任何的压力了，朋友们，工作都已经那么难了，年龄就一天天的直线上涨啊，我们就不要再做伤害大脑的一些事情了，比如说朋友们咱们刷短视频这个事儿啊，最近刷短视频时大脑在隐形加班登上了热搜，我给大家看了看是咋回事啊，短视频伤脑是因为啊它让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间不停的跳跃，搞笑啊、历史啊、美食啊，然后什么养生八卦轮番出现的时候，你的每一次切换，你的大脑都会清空上一段的思绪，然后理解全新的语境，重新集中注意力，所以这个时候呢属于强制刷新了，你知道吧，比专注于一件事更耗费精力，刷短视频看似在休息，其实相当于让大脑加班，长期就会让人注意力啊这个变得越来越不好了，然后耐心就不断的下降了啊、哦。所以我就发现了，我现在啊真的，你让我追电视剧我真追不了，我一集都看不了，太长了，我就恨不得一两分钟有人给我讲解一下就行了。所以啊你看我现在每次给大家在讲品的时候，我都尽量言简意赅，快速的啊直达大家想要的一些讯息，比如说现在回复礼盒，朋友们回复礼盒，你知道我们抗老界的天花板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来咯，520浪漫告白季专属爱人的仪式感节日，如果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不太喜欢戴那种叮铃咣啷的首饰之后之外呢啊，就是你可以给他安排给皮肤护肤的硬菜，就是我说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小助理先把链接给我上了，
1: 3、2、1上链接。
0: 你知道了这一对黄金面霜啊，它好在哪？首先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玻色因，对不对？业界浓度的一个天花板，不论你是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给你裹去了啊，安抚下去。用过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姐妹们都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那里面又给你配了一个白绷带，白绷带是干嘛？就是让你白天对你的皮肤进行一个很好的防护盾的一个保护作用，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你的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之前就跟大家说过，有条件的话黑白绷带给我交叉使用，早上用白绷带，晚上用黑绷带，更加的具体，就跟我们吃感冒药一样，早上吃白片不瞌睡，晚上吃黑片睡得香。但是如果你的条件不允许花呢，你就买一瓶黑绷带，你白天晚上都用。但是现在我觉得朋友们条件绝对允许，我给大家安排的确实生活当中你很难买啊，你买一瓶黑绷带，买一瓶白绷带，你加起来专柜7460啊，朋友们，好东西价格也是针对贵都理解，平时咱就是看看去专柜试试啊，抹脸上看看有啥不一样，对吧？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是618超值抢先购，最近大家应该看到了网络当中有很多商家开始做活动618了，对不对？我们的品牌方也是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你知道多少钱吗？7460不要，6460不要，什么5000、3000都不要，今天我们的直播间999块，你没有听错，999块到手两瓶正装，我的天哪，朋友们，我就问你要不要吧？
1: 要，
0: 必须要啊！白迷平均一瓶才不到500块，你平时去买个平价的面霜，你早上用，你是不是也得400多、300多，对不对？300多你都买不住啥。今天我的直播间一瓶不到500块，可是黑白绷带啊，朋友们。

0: 我们直接给你省了6000多，999，而且还是礼盒装，你送人绝对有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
1: 3、2、1上链接。
0: 当然爱美的女生你也不一定非要等到另外一半送啊，自己爱自己是最重要的，自己用更是超值的厚爱。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当然你也可以拆开，比如这瓶你自己留，那一瓶你再送给别人，对不对？等于花一份钱享两份的一个收获啊。而且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有999给大家来进行托底，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大家尽管的放心，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像是30岁以上有细纹的都可以开始未雨绸缪了，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你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太少了，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今天黑白绷带一共加起来100毫升各50毫升，今天只要999，在我的直播间。回复礼盒，
1: 3、2、1上链接。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少之听。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5: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每天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给睡没呀？说到黑眼圈这个事儿，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7: 现在谁没点黑眼圈？
8: 熬夜打游戏多爽，黑眼圈不算啥。
6: 对于有些人来说，黑眼圈确实影响颜值。不过首先我们得解决一个问题，为啥熬夜会产生黑眼圈？
9: 为什么呢？
6: 我们的下丘脑和控制眼睑感觉的神经和位置非常接近，熬夜的时候就很容易互相打扰。
8: 睡什么睡，起来嗨呀。
6: 这样眼睑肌肉就会过累，导致眼部静脉血液
7: 循环不畅，
6: 里面血红蛋白缺氧的话，颜色就会变深。我们的眼周皮肤和身体其他部位比起来要薄很多，人体大部分皮肤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但眼周皮肤只有0.5毫米，再加上眼下脂肪少，血管的颜色就很容易透出来，变成我们看到的黑眼圈。不过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补救的，只要你保证充足的睡眠，一旦血液循环恢复正常，就能够消除黑眼圈。至于你问我每天需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睡没，这个
7: 我也不知道啊，
8: 赶紧分析，别说那没用。
6: 不过并不是我不教你们，主要是每个人的睡眠需求都不一样，反正你要记住，只要睡饱就行。
8: 麻烦帮我关下灯，谢谢。
6: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黑眼圈都是睡眠不足导致的，也要注意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
7: 色素型黑眼圈，
6: 这种类型跟血管颜色就没啥关系了，可能眼睑皮肤的颜色就是黑。回去看看自己的家里人是不是也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如果是的话就放弃挣扎吧，这可能是遗传，
7: 不好改。
6: 当然除了遗传之外，和你的个人习惯也有关系。
7: 一，
6: 化眼妆但卸不干净。
7: 二，
6: 平时不注意眼部防晒，这样眼部就会产生色素沉淀。此外，如果得了过敏性皮炎的话，也很容易产生同样的结果。想补救的话，就要注意
7: 皮肤清洁，勤涂防晒。
6: 还有结构型的黑眼圈，这样的情况主要分为
7: 先天和后天。
6: 先天的往往是天生泪沟，后天的主要是胶原蛋白流失，眼周失去弹性，就开始松弛，产生了眼袋和泪沟。不过也有个例外，吃得太咸也会导致眼皮浮肿，产生假性眼袋，这个可以通过去水肿来改善。当然，大部分人的黑眼圈其实都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大多是几种类型的排列组合，这样的眼部会又青又黑又紫，还带泪沟眼袋，
7: 严重影响颜值。
8: 这 buff 差不是叠满了吧？
6: 不过黑眼圈影响颜值还算是小事，它还可能反映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
7: 肝脏功能减退。
6: 肝脏参与代谢人体垃圾的功能，一旦肝部功能产生异常，你的代谢能力就会减弱，黑色素就会慢慢堆积，而且不仅仅是黑眼圈，整个人都会看着很憔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7: 内分泌失调，
6: 这个 个症状多发于女性，女性出现内分泌失调也会加快黑色素的产生，从而导致黑眼圈，这往往和压力有关，所以有空要发泄，
7: 别憋着。
6: 好了，我讲完了，关于黑眼圈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些。
8: 其实有黑眼圈也没啥，咱吸引人完全靠内涵呀。
9: 来了个白妈，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0: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2: 哥们来吗？

恒 ，I'm yours， you know。装啥样算了，我搁这儿。哎，我跟你讲，每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尤其是这一首歌，你知道吗？就会勾起我对从前的回想。我今天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勾你们从前的回想。哎，我相信你们至今听起来也会轻笑，我跟你讲。你看以往的歌曲，你现在听啊，除了有回忆之外，还会能够。

让你平静，你发现了没有？所以这么好听的歌，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也跟我分享咯。微信私家车999，这是藤井树想要听到的歌曲。包括刚刚在群里面，我们的勇哥还说想要听一首花香，待会儿的时间我也都安排哦。来吧，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听一首别人推荐的歌曲，忽然间你好久没有听到了，你会有莫名的一种兴奋，你会想起来，哇哦，这是我曾经听过的一首歌，被人帮我捞出来了。

我记得我曾经大概看过一段这样的话，说当你有了固定的歌单之后，就会很少去听新歌，但假如某一天不小心听到了一首喜欢的，就会下载下来单曲循环到死，所以并不是不会像以前一样喜欢，只是没有遇见，等有一天遇见了，你还是一样会去喜欢。我觉得说的真对啊，真的。然后呢，你听完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开始又去找新歌了，就是。来吧，也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或者说你平时听到的那些好听的歌曲。微信私家车99，怎么了？关键词刚回复什么了？微信平台爆了。闹留言，他说爷青回系列是这样的，所以你那还想听什么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听过一首英文歌 Lonely na na na na Lonely， 就这个、啊、那首歌叫什么来着，我刚刚搜不到。然后旺仔小馒头说单哦，这是勇哥哦，他说千千音乐千千静听，对不对？还有谁啊，张先生说单过期了哦，哦，他是想进群是不？他说单啊，咱俩应该年龄差不多，这是2004年的歌，那会刚上大一。谁呀、啊、我没有，我才18，我是经常听我哥哥姐姐们听的那首歌。天天在节目当中恨不得暴露年龄，我跟你讲，还是嘴强牙硬的死不承认。

0: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继续留言给我哈，来点播你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啊，我想跟所有迈入中青年的一些朋友们，继续科普养生之道。比如说啊，如果大家发现你睡觉啊睡不好，该怎么办呢？尤其是早上起床又精神不振，晚上呢辗转难眠啊。我今天啊找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早敲胆经，晚拍心经。早敲胆经是哪儿吧？大腿外侧，知道吧？唤醒一天的阳气。你是忽然间，你是不是眼前有个画面啊？就好像是去公园早起晨跑的时候，就是大爷们啊在旁边，就是撞着树，然后呢两只手拍着旁边的大腿那种感觉。哎，对，就是这个画面啊。因为早晨阳气出生的时候呢，正是胆气将能量输送至全身的时段。此时拍打胆经，犹如像是给身体按下了启动键一样，你顺势助阳，你知道吧？荡涤一夜爱沉积的浊气，令人头目清爽。啊，然后呢，胆经是在大腿外侧，敲打的时候呢，你可坐可站啊。比如说你现在在车上，你现在啊可以用一只手啊，你扶好方向盘先啊，你可以试着你拍一下你的大腿，哎，沿大腿外侧啊，就是正中裤子外缝啊外缝线的那个位置，一直敲打到膝盖的外侧，左右各敲5分钟，时间是在早晨的7点到9点是最好。现在啊过一个小时了，那不中先别敲啊。晚拍心经，心经是哪儿？手臂内侧，记住啊，胆经是大腿外侧裤缝那一条位置啊。晚拍心经，手臂内侧，安抚一天的情绪，白天的思虑和郁闷啊，这种情绪会耗伤你的心血，扰动心神，到了晚上心火上扰，然后呢就会让你睡不着。心经主管心神，傍晚啊至睡前疏通心经，可以导引上浮的心火下行。说的有点专业了，朋友们啊。啊，意思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从腋窝啊正中央开始啊，然后沿着手臂内侧向下轻轻的拍打到手腕，知道不知道？左右各拍5分钟啊就可以了。睡前拍手臂，让你睡得更香。哎，真的可神奇了，我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就开始往养生赛道转了，就跟人家说一样，不知不觉，哎，就开始手拿保温杯里面泡枸杞了。可知道爱惜自己身体了，一年恨不得两体检。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朋友们，你那有什么养生之道？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留言给我哦。微信私家车999。而此时此刻，朋友们啊，给大家安排的另外一波福利，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我跟你讲，在这个夏天呐，哎，我跟你讲，就可以那一阵风，就让别人闻到你的味道，忍不住回头啊。啊，女生你要知道哦，有时候哦，你知道这个香水的魅力哦，它是你整个人的氛围感的一个开关。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香水界经典爆款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我夏天非常爱用他们家的这款香水，里面我有粉蟹、黄蟹，还有绿蟹是比较帅气休闲的女生去这个喷洒的，而且这个味道呢，我觉得就蛮像那个男士用的那种比较中性香，它是像雨后森林里面的那种树叶带来的那种清冷用生机勃勃的味道，整个人像被一层透明的凉意给包裹住，让你每一天都是好心情的那种感觉。然后粉色款是比较像刚出大学校园的女生，像初夏的清晨，对，清新温柔又干净，喷上它就不是在打扮，就是你温柔的本身的一种存在。然后还有个黄色款我们没有哦，卖断哦。哎，但是我有哦，来来来来来。黄色款就是带一点粉汁的小女人的味道，哎，可像我了哦。哎，你要说哪一款不像我，还真没有，就是啥都像，百变就是。好，把脸从地上拾起来 ，OK。来吧啊，香奈儿家的邂逅啊，三款粉色邂逅、黄色邂逅、绿色邂逅啊，是他们家的王炸，专柜一瓶1000多。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呢，我跟618超值抢先购，你知道多少钱吗？朋友们，我惊讶到你掉下巴，299块。 连三折都不到，299块，啥概念朋友们？你跟闺蜜吃一顿火锅的钱吧，或者是你买两杯奶茶看两场电影也就花完了，是不是？但是今天花299换来的是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氛围感。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小助理，
1: 3、2、1上链接。
0: 哎，真的朋友们一定要去买，你绝对不会亏的，你一定会爱上的。粉色款、绿色款你闭眼入啊。那如果你要用过粉色款的那个迪奥小姐的话呢，我跟你讲，他们俩有点相似，你知道吧？所以你想要送人的话呢，如果你遇到过你身边的另外一半用过那个的话，你可以换我们的这个香奈儿的试试看，你送给他一送一个准，只要299块。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你花小钱办大事儿，是不是？一用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啊。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保证正品99，给大家来进行托底，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你喷上它，走在太阳底下，风一吹，我跟你讲，你自己都觉得我今天真好看。而且两瓶价格加起来都不到一瓶专柜的价格哦。回复香水，回复香水，记得女生你可以送给自己哦。我们不一定非要让男生送给我们呢，我们自己送给自己，我们自己爱自己，值得，你值得被爱被记住的，好不好？那男士呢，你送给另外一半他，然后更是一份特美好的礼物吧。每次女生在用的时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味道。哎，要摸要啊，
2: Come on， 来嘛。
0: 好啦，回复香水，回复香水，我不再多说哦。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儿见。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7: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8: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0: 充气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1: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2: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暖心又扎心的话题，稳得住自己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托举。很多家长在纠结啊，我到底给孩子什么样的爱才是最好的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爱，从来不是成堆的零花钱、稀缺的教育资源，而是一个快乐、幸福、情绪稳定的家。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发私信，说自己以前是个火药桶，辅导孩子写作业，只要孩子磨磨蹭蹭或错题多，我就忍不住要。家长在纠结啊，我到底给孩子什么样的爱才是最好的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爱，从来不是成堆的零花钱、稀缺的教育资源，而是一个快乐、幸福、情绪稳定的家。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发私信，说自己以前是个火药桶，辅导孩子写作业，只要孩子磨磨蹭蹭或错题多，我就忍不住要发火。结果呢，孩子越来越胆小，写作业的时候总会偷偷的看妈妈的脸色，甚至晚上

0: 遇事从容的笃定，这份稳定的心态是任何物质都换不来的，更是孩子无声的榜样。能养得起家，撑得住爱，把日子过得从容不迫的父母，都会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这份沉甸甸的爱，都会化作孩子成长的底气，胜过千万句喋喋不休的说教。当然，稳住情绪从来不是让大家忍耐憋屈，把委屈都憋在心里，而是真正的明白，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心修行的过程。孩子在成长路上磕磕绊绊，我们作为父母焦虑迷茫，那都是必经的旅程呀。做不到没关系，还可以有下次。孩子犯错也没关系，成长本来就是在试错中前行的。我们要学会先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能真正的接纳那个同样不完美的孩子。要知道，学会爱自己，才能学会爱孩子。孩子就像一株天生的具有向光性的植物，真正的教育不是把它困在里。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0: 有人在平台上问我，大文，为什么我一辅导作业气压就飙升？我告诉自己要心平气和，可最后还是忍不住发火。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怎样辅导孩子作业才能不生气。其实很多家长都走进了一个误区啊，把辅导作业当成了监督检查，眼睛死死地盯着作业本，就盼着找出孩子的错题和漏洞。但你知道吗，真正的辅导从来不是纠错啊，而是关注孩子的心理。你想啊，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孩子

0: 惰，你可以笑着跟他共情，太正常了，爸爸妈妈有时候还不想上班呢，不想写咱们就先歇五分钟，喝口水聊聊天，等会儿再写。允许孩子放松，允许孩子做不好，就像他小时候学走路一样，那个时候呀他摔倒了，你不会指责他怎么这么笨，反而会赶紧抱起来安慰他，正是这份包容才让他一次次爬起来，慢慢地学会了走路。现在孩子能踏踏实实地坐在书桌前写作业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别再纠结那些细枝末节的知识点，别再因为孩子写错一个字，算错一道题就打击孩子的积极性。辅导作业的重点从来不是这道题对不对，而是孩子你今天开不开心。咱们要做的就是把写作业和快乐绑定在一起，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和学习习惯。你看你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做得更久了？咱们今天攻克了一道难题，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你今天写作业的时候是不是比昨天更开心了一点？高维度的辅导啊，从来不是纠结对不对，只在乎孩子你开不开心，乐不乐。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咱们的任务就是点燃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之火，而不是拿着水桶硬往孩子脑袋里灌知识点。当孩子觉得写作业是一件轻松的快乐的事儿，他才会主动去学。当他感受到父母的理解和包容，而不是指责和催促，他才会慢慢的爱上学习。下次我们在辅导作业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多一点耐心，少一份火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拉登登。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今天跟谁来的？我跟我同学。你们几个人？哦，我们仨。那咱们一块儿去滑一下那个 U 型道吧。在溜冰场，哎，少不了的一首歌，在当年。Girl 送给我们刚刚提到的 Now， 他说今天放的都是英文歌，还都是老的英文歌，那我就点一首 God is Girl 吧。这当初玩游戏的时候，这首歌真是挥之不去呀。Now 他打了一个 God is Go 啊，我不知道这首歌你是压根没搞清楚呢，还是你打错了。这首歌叫做 God is Girl， G I R L， 上帝是女孩，对。God is a girl。 哎，我跟你讲哦，这首歌我跟你只能说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啊，我们的英文老师为了让我们学英文啊，除了刚说到一个 Take me to your heart 那首歌让我们一直学唱啊，争取能够掌握里面的一些词汇之外，这首歌给我们布置成寒假作业呀。你知道啊，已经有了工作之后，我自己就在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我是英文老师的话，估摸着也会给大家布置类似于这样的歌。老师们您也费心了，我们当年也真够不争气的了。所以啊，暴露年龄的中灯们，哎，此时此刻你在听节目吗？这首歌是你初中时候天天听 MP3 里的歌吗？哎，还会是到处溜冰场逛街的服装店都在播的歌呢？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吧。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

0: 刚刚提到各位啊，中年后的中灯们啊。咱们人到中年呐，身体代谢越来越慢了，对不对？如果最近一段时间你在减肥的路上的话，我想跟你说，有几个部位呢，你可能可以放松一下，不用减，比如说你的腹部，比如说你的臀腿，对不对啊？当然这两个地方是最容易囤积脂肪的啊，尽管纤腰细腿是不少人追求的好身材，但事实上啊，在中医眼里面，臀部和大腿是人体气血的重要仓库，一味求瘦会耗损脾肾，动摇健康之本。肾气充足的人啊，腰腿有力，下半身丰满结实；肾气衰则腰膝酸软，腿脚乏力，臀部下垂萎缩。所以说朋友们，该吃吃该喝喝，爱啥事不往心里搁。那一定会说，当然我这就不减了，不减了。当然了，也提醒大家啊，虽然说咱不减了吧，但是呢，健康饮食咱们还是得有的，对不对？你不减了，你不能硬造啊，对吧？比如说你大半夜你饿了，你随饿随吃啊，身体的健康啊，还是重中之重的事儿。你没个好的健康的身体，你吃啥呀？对不对？所以说啊，每次吃饭的时候，尤其是晚上那一顿，能不吃咱就不吃。那如果非吃的话呢，至少也和就寝时间间隔3个小时。因为有研究发现啊，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啊，他们分为两组的一个测试，是一组确保睡前3小时内不进食，夜间进食13到16小时，另外一组呢就是夜间进食11到13个小时。结果发现睡前3个小时不进食的人有3个健康优势。第一，夜间舒张压降幅明显增大，夜间的心率下降幅度也更为显著，提示心脏在夜间获得了更充分的一个休息。第二，同时呢，交感神经活动减弱，副交感神经占优势，血清皮质醇水平下降，说明什么？身体在夜间处于休息和修复的模式。那么第二天清晨呢，你们的血糖峰值就会更低，波动就更加的平稳了啊。所以呢，专家就建议尽量大家把每天的晚餐和就寝时间固定下来，确保两者之间至少留出3个小时。如果你晚上10点半入睡，比如说你晚餐的时间应该放在7点半之前吃啊，那我的建议就是啊，你早上随便吃，中午随便吃，晚上啥也不吃。你这顿不吃能咋？你跟我说。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提供一下什么呢？就是你的一个健康饮食的一个方法。我就发现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是说早一两年，去年我发现了，就是一定每天吃碳水才可以提高代谢率的一个减肥方法。最早的时候我是一丁点碳水不沾，你会反而发现你减肥到个瓶颈期它就不下了，而且你饿得还前胸贴后背的，偶尔呢这个记忆力啊，就是脑回路啊也可清奇了啊，就是你智商会降低，不吃碳水知道吧？所以呢，我就一天保证自己一定会吃2两的碳水，那就一碗烩面吧，反正就是白天随便吃碳水，晚上呢就是基本上就不再吃了。所以我觉得反而能够提高我的代谢，每天是个1-2两，每天是个1-2两，而且还有饱腹之欲。所以接下来朋友们也欢迎你们来支支招吧。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应该说体能测试自己的一些减肥的规律，别人只是一些建议，你可以小小的尝试，当然你还是需要自己来找到自己的一套来进行调理哈。反正我就是希望吧，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啊，漂漂亮亮的，帅帅气气的，家庭和和睦睦的啊。来吧，又要马上广告了，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啊，我们的牡丹花田精华油正在优惠当中，大家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就可以了。另外还有我们的赫莲娜礼盒哦，你知道我们这个赫莲娜是什么呢？黑白绷带礼盒，早高峰卖的非常的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的一些家人们，我跟你讲，你们早上没有听到错过了，这个时间段你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也是618超值抢先购，重磅给大家上线了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在美妆圈哦，它可是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可以看得到哦。你要知道啊，520浪漫告白季，专属爱人的仪式感节日，必须给大家安排护肤硬菜。如果你的亲爱的他不太喜欢戴那些首饰品叮铃咣啷的话，你去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抗老界的天花板的黑白绷带礼盒，回复礼盒小助理先链接上了，
1: 3、2、1上链接。
0: 你知道啊，黑白绷带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白加黑的药一样，白天吃白片不瞌睡，晚上吃黑片睡得香。我们也是白天用白绷带让你的皮肤成为为你皮肤形成一个防护盾啊，抵御污染紫外线，让你的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质地像丝绸一样的化开，晚上用黑绷带是你的修护神器哦，朋友们啊。它主打30%的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像是你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我觉得我说再多不如你一试，对不对？百闻不如一试，法令纹给你撑起来，苹果肌给你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这是用后所有姐妹们的真实效果。关键是今天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在专柜加起来啊，一共100毫升，各50毫升，7460块，朋友们敢要吗？你跟我说，今天在我们这儿哦，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什么？你说2-3千？哼，999。你没有听错，999，到手2瓶正装哦，平均一瓶不到500块，500块你能买一个什么品牌的护肤品？你跟我说，今天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全部都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保证正品，我们999给大家进行托底。所以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迷，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岁以上的女生，或者说另外一半30岁以上的男士朋友们，都可以给自己的老婆啊准备上咯。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你的救星。还是那么一句话，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

0: 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想要送人，我们也给大家都安排的非常到位，给大家都安排的有礼盒装哦。如果下半年谁要过生日，你可以提前先装囤着，你知道吗？先留着，比你到时候你到根儿问我要，我给不了你，去街上买7460，你图啥？对不对？你省下这6000块钱，你干啥不行？对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其实这次最遗憾的就是什么吧？就是库存太少了，所以大家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这也是因为618，现在很多商家都已经开始啊跃跃欲试、蠢蠢欲动了，开始做活动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第一波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带礼盒装给大家安排，只要999块，回复绷带。好消息，广而告之啊！链接上了吗，小助理？
1: 3、2、1，上链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啊。今天呢是来到云台山的第二天了，今天呢也不用起太早。吃了早餐，我们就向着云台山的主峰茱萸峰出发。一路上呢，你会经过惊险又壮观的叠彩洞、连续的隧道和弯道，堪称太行山路的奇迹。坐车经过的时候都忍不住会惊叹。那登顶茱萸峰，不仅能够感受王维笔下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意，更能是将群山绵绵、云雾缭绕的美景尽收眼底。来到这里呢，也一定要体验一次悬崖玻璃栈道。它悬挂在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壁之上，脚下是透明的玻璃，眼前呢是万丈群山，走上去惊险又震撼，每一张照片都是气场拉满。其实栈道的难度并不大，只要你大胆往前走，就能收获不一样的风景。下山之后，如果时间还充裕的话呢，还可以到万善寺走一走，在山林间的古寺里静一静心，给这趟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QQ 飞车全体成员起立，是我们青春的曾经的青春。哎，这是当时玩QQ 飞车里面的一首歌，来自阿 Q 带来的一首 Right Now。 我跟你讲，这首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我跟你讲，他这个呐呐呐呐，这个洗脑副歌搭配松弛的节奏，哇，完全啊，就是增添了嘻哈的那种街头活力。而且这是当年2000年代流行嘻哈 R&B 的一个经典范本哦。而且作为阿克恩的代表作呢，当时啊是被很。

很多人好评的。反正我今天给大家播了爷青回的系列，我估摸着啊，有很多朋友们的 DNA 已经被我撬动了啊，不少人应该都来了一波青春回忆杀吧。还有哪些歌我没有 get 到呢？啊，复古派对必备曲，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推荐，微信私家车999，就是带着这种啊洗脑旋律加松弛氛围的。来，哎，咱们再来几首好不好？所以啊，每当你听不懂的时候，你会忽然间觉得，哦，真的音乐无国界，听旋律也可带感啊，你发现没？来吧，微信私家车999，欢迎你们啊！继续，咱们再来攒几波爷青回的歌啊！哦，我刚想起来，刚刚勇哥要点的歌我忘播了，《花香》。待会儿的时间安排，再等一下哦，勇哥。哎，勇哥给媳妇儿送小方糖了吗？前两天啊，在群里就一直问我说，大家小方糖啥样啊？还有人鱼泪啥样啊？对不对？我说，如果你想保守一点的话呢，你可以送小方糖，因为你一说这是某东来抢爆款的，你知道女生啊就可喜欢你这赶流行凑热闹。啊，不管喜不喜欢，哎，一听是现在流行抢的，那得先弄上，就是不喜欢都能让自己喜欢上了。这就像是有时候男生追女生，为啥到最后追了久女生喜欢了呢？我们也不知道为啥，可能就是感动了，就是时间久了啊，自己可会说服自己了。所以我也经常跟男生朋友们说啊，没事呢，就这种什么小惊喜啊，给媳妇儿来一波，对不对？自己女人自己不宠谁宠啊，对不对？你给她来一波，来一波，回头咱俩吵架了，她自己都会给自己劝退，你知道吧？来，520爱的礼物莫桑钻专场给大家安排，因为520快到了，朋友们，就是明天一眨眼就的功夫啊！你现在下单，我跟你讲啊，虽然说明天到不了，不影响你521，我爱你依然也可以拿到。所谓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你如果非要跟我这样说，但我就想明天迟到啊，不是明天迟到，我明天收到，我跟你讲，那你都该挨吵。啊，早点叫你弄你不弄啊，对不对？你非要到根儿的，你搁这难为谁啊？你要逼疯主持人呐啊！这一个这么可贵的主持人，真的。你说你把我逼疯了，以后谁在这个时间点陪你们唠嗑啊？啊，有谁跟你说漂亮的风凉话啊？对，给你推荐这么实在的东西啊，对不对？来，莫桑钻给大家安排啊，莫桑钻跟锆石没法比，莫桑钻跟真钻还可以比了比。唯一莫桑钻你知道最沾光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机制，它跟正儿八经的钻的区别就在于硬度不同，你只需要在显微镜下或者说在一个特殊的那个机器上才可以测出来它们的不同。你要真戴到自己的手上呢，你人肉眼啥也看不出来，你戴到手上就跟真钻一样，因为它的折射率跟活彩甚至高过钻石。这就是为什么莫桑钻现在在市场非常的受欢迎。而且莫桑钻它的价格你知道吗？它是应该是说真钻的1/1000，我都觉得1-200块的事儿，你去买真钻你能买住吗？即便我们给你提供的人工培育钻，朋友们，真钻石它也得1-2000-2-3000吧，对不对？尤其那1-2克拉3-4克拉的，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2克拉的经典4爪耳钉，每一颗耳钉是1克拉，送你 S925 银针哦，还不是外面的一些合金加锆石都得3-400，我们这银针哦加2克拉的莫桑钻哦259，朋友们，我能说啥？我能说你白迷了，白傻，赶紧去买啊！43分的四叶草耳钉，大家都知道，某雅宝的同款经典四叶草造型，送你 S925 银针，券后只要199块。你知道前两天我就看到一个大 VO 在网络当中卖他的四叶草耳钉，讲来讲去很闪，我一看根本就不是莫桑钻，就是什么什么锆石。我跟你讲，锆石的活彩和折射率完全达不到莫桑钻，而莫桑钻跟真钻的折射率跟活彩一模一样不说，甚至高过真钻。他们只是硬度不一样，硬度不一样是咋不一样？比如说大家可以用那个硬度啊，真钻可以拉玻璃，但是你跟我说莫桑钻你可以画玻璃吗？当然我也相信大家也不会买个钻石啊，买个戒指回去画画玻璃。所以真的硬度完全不 care， 大家就带着玩，夏天漂漂亮亮的就行了，对不对？花钱买钻石有时候说真的，真的只有结婚那一会儿那个心情那个劲儿在，真到后面了细水长流的过日子，真的很少有人花上万去买1-2克拉的钻戒，对不对？来吧，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莫桑钻是性价比最高的，只花小钱办大事，男士朋友们一箱9000都不够，一条烟钱都不够，对不对？疼自己家的媳妇儿啊，没人，咱不给别人疼的任何一点的这个出路，真的。
然后说到了小方糖，小方糖在我们直播间一度卖断货，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一上架就抢空的断货王，今天给大家带来 S925 的银链，我送你。

0: 我们的小方糖哦，一克拉的这个方形切割干净利落，够大，因为它旁边还有一圈小钻钻，你知道吧？所以呢，它带出了三克拉的效果。夏天露锁骨带它绝配，你知道多少钱吗？26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小助理先把链接给我上了。
1: 3、2、1，上链接。
0: 我们还有一个繁星满钻的吊坠，繁星满钻的吊坠啊，三克拉的大克重设计，够大够闪耀吧，对不对？三克拉的还送你 S925 银链，现在银在市面上涨价成啥样了？今天我们都送，你知道最少我觉得不得500-600块钱，对不对？今天359。你跟我说你要不要，朋友们？
1: 要。
0: 那不要真亏了，商务应酬宴席聚会上显贵又大气，超有面。回复钻石满星啊，这个繁星满钻的吊坠，你回复钻石，不只是我介绍这一点呢，我们有十来款的一个这个款式戒指、手链以及那个项链，你进行选择。我给大家推荐的只是小个别的哈。那另外还有满钻的网球手链，很多明星们都戴，戴到手上就像是一条银河闪耀单钻的排箱设计。我们送你 S925 银手链，1.8克拉的莫桑钻，你知道如果换成真钻的话，又是大品牌的话啊，它大概几十万，真钻也得10000多了，还是培育钻哦。今天在我的直播间，莫桑钻轻轻松松699块，
1: 给力！
0: 来吧，微信公众号4驾车99，回复钻石，所有莫桑钻一物一证，国健认证支持，复检价1赔3，支持7天无理由啊！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倍儿有面。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也给这个时间段的朋友们再次强调，我们的莫桑钻呢、哦？我们的莫桑钻可是广东一线源头大厂职工，他们可是出口全球50多个国家的品牌的莫桑钻，曾经这个在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当中也出现过哟，我们是珠宝级别的莫桑钻，你不知道莫桑钻也有级别吧？对，它是地色的最白的那个颜色，加 VVS 最干净的那个净度啊，妥妥的珠宝级别。而且送你 S925 银的一个镶嵌，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不心疼。由于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我们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就说这么多，懂的都懂。添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小方糖所剩不多，抓紧时间去拍。还有哪些想要要的啊？比如说我很喜欢的那个人鱼类的项链，只要259，是一个2克拉的大钻石，那个线是透明的人鱼线，你也去拍，259。你送给另外一半，他不论是休闲啊，还是小女人的穿搭，还或是商务，他戴那一颗简约大方，非常的百搭，只要259块。啊，就说这么多，回复钻石，回复钻石，
1: 3、2、1，上链接。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孩子不听劝，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结果找不到心爱的奥特曼，急得大哭，嘱咐他少吃点零食，多喝点水，他偏不听，最后上火咳嗽去医院。这个时候咱们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怎么就是不听。我邻居家的小男孩乐乐啊，上周就是因为这事儿闹了一场。乐乐妈妈反复提醒他，看完的绘本你要放在书架上，可是他每次都随手扔在沙发上、茶几旁。那天乐乐要找一本恐龙绘本参加班级的分享会，找遍了客厅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急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连上学都要迟到了。乐乐妈妈本来想吼一句，我早就想跟你说过你要收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蹲下来轻轻地拍着乐乐的背说，找不到绘本是不是特别着急啊？

0: 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咱们现在一起把沙发上的书都整理好，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母子俩一边聊天一边收拾，妈妈还趁机问：“下次看完书要不要妈妈帮你贴个小标签，这样找起来就方便了？”乐乐点点头。从那以后，他看完书就会主动的放回书架，还会跟妈妈炫耀：“你看，我把书都送回家了。”还有我家孩子的事儿啊，前一阵子早晚温差很大，我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加上外套，他嫌外套太厚不好看，磨磨蹭蹭的不肯穿，还偷偷的把外套藏在了衣柜里，结果放学回家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晚上还发了低烧，蔫蔫的躺在床上，连最喜欢的动画片都没心思看了。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心里是又心疼又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没说那句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感冒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妈妈知道你不想穿外套是觉得不好看，下次咱们选一件轻薄又好看的外套，冷了就穿上好不好？孩子抱着我点点头，后来出门都会主动系着带外套，还会根据天气来增减衣物。你看，孩子犯错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很着急又自责，这个时候咱们的指责就不是教育，而是二次伤害。犯错从来不是教育的时机，而是拉近距离的机会。咱们要永远跟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站在问题那边去打败孩子。孩子把玩具弄乱，不是他不听话，只是他还没有养成整理的习惯。孩子不肯加衣服感冒了，不是他故意作对，只是他更在意衣服好不好看。遇到这种情况，别急着批评，咱们蹲下来跟孩子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孩子稍微做得好一点，咱们就抓住机会好好的表扬，强化正确永远比纠正错误更有力量。咱们很多时候事情多了，压力大了，耐心就不够了，很容易本能的就开始抱怨孩子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但是只要相信孩子好，他才会真的好。咱们不一定会教会孩子太多的大道理，但是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爱，就足以支持他一生前行。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妈妈来吗？

你还记得你当年玩的劲乐团吗？这是当年劲乐团里面的一首歌哦。你现在听这首歌，有没有仿佛看到那一条条掉落的音符？有没有？当年刚开始可以用 V3 这首歌把人给拉死，能弹到最后都实属不容易。你知道整个劲乐团当中，我印象最深的一首歌就是这个 V3 了。最早的时候呢，是弹那个徐怀钰的《向前冲》嘛，然后反复打到直到满连为止。后来劲乐团曲目就换成了《幽灵盛典二》和 V3， 这两首歌一直练一直练，直到满连为止。我现在想一想，朋友们，真的，我练到满连能咋？但是当年就是彻夜的去练，我跟你讲。来吧，都是谁的青春？微信平台啊，欢迎大家给我一波留言啦。敲走着，哎，我跟你们讲，就这个音乐就这一点哦，我身上的鸡皮疙瘩一阵一阵的。你知道啊，就是劲乐团 V3 啊，就是现在想想那个时代哦，真的回不去了。除了在这儿感慨之外呢，我跟你讲哦，当年哦，我一度以为啊，我自己会弹钢琴了都。

0: 朋友们在路上开车，我知道啊，你们这会儿没空回复我，我跟你讲，要哭的心都有了吧。这是我一首苦练很久的经典劲乐团的曲目啊，它叫做 V3。 哎，就像我说的，我曾经一度认为我自己可以弹一首好钢琴了，结果呢，今天现在全靠回忆了啊。我看到蓝东摸说，丹姐酷玩的 Yellow 或者是涅槃的 Come As You Are， 枪花的 Don't Cry， 你看着安排一首吧。你先白慌，我这会儿还在这里沉浸住了。来吧，当年劲乐团你打的哪首歌满连呢？欢迎各位朋友们也来推荐一下。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在听节目的啊，该不会都是年轻人吧？你瞧我这该死的魅力
1: ，Come on， 来嘛！
0: 好啦，不跟你们开玩笑，说点正儿八经的吧。我刚刚看到有位朋友留言，回复了一个砖石，我说亲爱的，是紫万钻钻石。所以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另外能喝莲娜的黑白风袋礼盒，这个时间点听到的一些朋友们，你赶紧给我冲了。如果你错过早高峰的话，来618超值抢购重磅上线的赫莲娜黑白风袋奢华礼盒，你一定要给我带走。它是美妆圈稳居的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黑白风袋哦，就是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帮你夜间修护。之前我说过，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啊，经济允许的话，你就各买一瓶，各买一瓶可能单买下来整个下来要7460嘛，对不对？50毫升的正装嘛，专柜，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广播渠道哦，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也是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今天给大家直降到底。今天要多少呢？999。你没有听错，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哦，还是礼盒装哦。所以说朋友们啊，尤其女生哦，你不要等着男士送，我们要自己爱自己，我们自己值得啊，对不对？我们自己用更是超值的厚爱。当然如果你有了另外一半了的话，我希望啊，男士朋友们还是能够送给你的另外一半啦啊，仪式感也是满满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正品保证大家这点完全放心。999给大家进行托底，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啊，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岁以上的女生，我们都要学会未雨绸缪哦。只要你有新闻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你的救星。遗憾的就是库存比较少，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抢完，立刻恢复原价。今天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各一瓶，专柜7460，今天我们只要999，回复什么礼盒？回复礼盒，小助理上链接。
2: 3、2。

我看到不发脾气只发财留言说，单今日限行，今日限行正常啊，今天是星期几了呢？今天星期二了，限行二和七，明天星期三限行三和八，星期几加一个数字五就是限行的数字，比如说今天星期二了，限行二加个五就是七，所以星期二限行二和七，星期三限行三和八，星期四限行四和九，星期五限行五和十，没有五和零，哎，以此类推。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

0: 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两到三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1: 山呀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1: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3: True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True 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B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

奥斯加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姐妹们，今天我要给你们掏心窝子说一句实话咯，我觉得我们女人一定要用香水，因为真的太重要了。我们都说衣服只能修饰外表嘛，但是香水是你的专属氛围感的名片哦，就像是别人没看清你的样子，先记住你的味道，这才是高级的魅力。那我也一直觉得啊，一个女人的精致从来不是穿多贵的衣服，而是身上若有若无干净好闻的香气哦。给你们讲一个温柔的小故事，像是我闺蜜曾经跟我说，她和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约会穿得很普通哦，可那天她喷了香奈儿的邂逅，后来老公回忆根本记不清她穿了什么，只记得擦肩而过时那股淡淡的温柔香气，清清爽爽不甜腻，风一吹就散开，一下就心动沦陷了。从那之后呢，她就懂了，好看是皮囊，好闻才是灵魂，香水就是我们女人无声的浪漫啊，你完全不用说话，味道就替我们表达了所有的温柔。那一支好的香水呢，绝对不是刺鼻浓香齁甜发腻，而是它慢慢的飘出来温柔散开，可不是扑在人脸上出汗了更难闻，而是和体温融合在了一起，自带高级慵懒感的味道。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就是直接封神。先说粉色邂逅，初夏清晨的温柔甜香，干净又软糯，喷上就是温柔的大女主，不张扬不刻意，像是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超绝，温柔又有女人味儿。而绿色邂逅呢，就是蛮适合那种帅气的休闲的女生来喷的哦，雨后森林的清冷草木香，清爽又治愈，自带清冷疏离感，夏天喷巨清爽，不闷不腻，高级感拉满。关键是专柜一瓶要1000多哦，谁舍得随便入啊。而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场直接299块拿下哦，连3折都不到，海外直采正品，每瓶都有溯源码，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2瓶都不到专柜一瓶的钱，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去抢购吧。一定要给我记得，香水是给自己的底气哦，也是藏在细节里的浪漫，所以我们女生要学会送自己哦，每天都被温柔香气包裹。当然男士们也可以送另外一半哦，让他永远带着独属于你的味道，还等什么呢？这份温柔浪漫赶紧给我安排上吧。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夏天大家都喜欢穿小白鞋，清爽干净，但是小白鞋不耐脏，水洗容易变黄。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小白鞋清洗剂。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免水洗，浓缩泡沫分解污渍，一喷一擦就干净了，不伤鞋不伤手。第三，帆布鞋、球鞋、旅游鞋、休闲鞋、运动鞋都能用，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50毫升3瓶，平时要46.9元，今天我们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2元，比官旗店还便宜，3瓶够用小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姐妹们，今天我要给你们掏心窝子说一句实话咯，我觉得我们女人一定要用香水，因为真的太重要了。我们都说衣服只能修饰外表嘛，但是香水是你的专属氛围感的名片哦，就像是别人没看清你的样子，先记住你的味道，这才是高级的魅力。那我也一直觉得啊，一个女人的精致从来不是穿多贵的衣服，而是身上若有若无干净好闻的香气哦。给你们讲一个温柔的小故事，像是我闺蜜曾经跟我说，她和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约会穿得很普通哦，可那天她喷了香奈儿的邂逅，后来老公回忆根本记不清她穿了什么，只记得擦肩而过时那股淡淡的温柔香气，清清爽爽不甜腻，风一吹就散开，一下就心动沦陷了。从那之后呢，她就懂了，好看是皮囊，好闻才是灵魂，香水就是我们女人无声的浪漫啊，你完全不用说话，味道就替我们表达了所有的温柔。那一支好的香水呢，绝对不是刺鼻浓香齁甜发腻，而是它慢慢的飘出来温柔散开，可不是扑在人脸上出汗了更难闻，而是和体温融合在了一起，自带高级慵懒感的味道。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就是直接封神。先说粉色邂逅，初夏清晨的温柔甜香，干净又软糯，喷上就是温柔的大女主，不张扬不刻意，像是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超绝，温柔又有女人味儿。而绿色邂逅呢，就是蛮适合那种帅气的休闲的女生来喷的哦，雨后森林的清冷草木香，清爽又治愈，自带清冷疏离感，夏天喷巨清爽，不闷不腻，高级感拉满。关键是专柜一瓶要1000多哦，谁舍得随便入啊。而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场直接299块拿下哦，连3折都不到，海外直采正品，每瓶都有溯源码，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2瓶都不到专柜一瓶的钱，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去抢购吧，一定要给我记得，香水是给自己的底气哦，也是藏在细节里的浪漫，所以我们女生要学会送自己哦，每天都被温柔香气包裹。当然男士们也可以送另外一半哦，让他永远带着独属于你的味道，还等什么呢？这份温柔浪漫赶紧给我安排上吧。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100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品，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100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大家都喜欢穿小白鞋，清爽干净，但是小白鞋不耐脏，水洗容易变黄。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小白鞋清洗剂。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免水洗，浓缩泡沫分解污渍，一喷一擦就干净了，不伤鞋不伤手。第三，帆布鞋、球鞋、旅游鞋、休闲鞋、运动鞋都能用。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50毫升三瓶，平时要46.9元，今天我们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2元，比官旗店还便宜，三瓶够用小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驾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

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夏天大家都喜欢穿小白鞋，清爽干净，但是小白鞋不耐脏，水洗容易变黄。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小白鞋清洗剂。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免水洗，浓缩泡沫分解污渍，一喷一擦就干净了，不伤鞋不伤手。第三，帆布鞋、球鞋、旅游鞋、休闲鞋、运动鞋都能用。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50毫升3瓶，平时要46.9元，今天我们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2元，比官旗店还便宜，3瓶够用小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剧组为电影折磨你。
5: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6: 这是烧菜，这是当姑，这是下士，这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摆了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代表不同的我。
5: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7: 叫我留下来吗？根本我就留下来吧。这今朝夜里向我不
8: 是讲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7: 是呀，吃饭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排着队6个号头啊。
8: 根本有人出来了。
9: 这上饭还有夜猫吃哦。
7: 侬讲啥人是
6: 上饭啊？
5: 我们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电影，同样也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小品。当然这里指的小品并非是舞台式的喜剧小品，而应该是说电影本身具备一种轻盈灵动、信手拈来、随心而至的轻盈状态，而也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却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电影中角色的爱恨情仇同样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伤的情绪，可以说整部电影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且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也各得其乐。
7: 因为你那个辈子没为自家活过，还是不完整啊。
8: 因为女人个辈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7: 对呀，来胖子，
10: 两么走了有了，要造反了。
11: 一个女人个辈子没造过反，是不完整。
5: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好像全盘颠覆了爱情电影的套路。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电影以女性的心理为中心，在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的同时，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女性角色的偏见。当然这部作品也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男性的偏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 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不油腻。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爱情是什么？电影也给出了答案，心中的期望和现实不一定是一致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也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会发现这些生活的片段往往会让成年人的爱情特别有味道，也特别真实。就像上海有很多外观非常精美的老洋房，你会想象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会多么惬意，但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楼梯很狭窄，格局很局促，这可能也是爱情和生活真实的样子吧。电影的故事好像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给你明确的结局，就好像是把一个生活的片段剪辑下来放在大屏幕上，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

0: 斯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
1: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长。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它。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1: 各位下午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
2: 那与此同时呢，朋友们方便的话，打开我们的视频号，
1: 对，
2: 搜索私家车999。看我们直播是次要的，主要
1: 是
2: 我们每天都在精心的更新一些短视频，
1: 对，
2: 非常精良的一个制作。
1: 感谢各位的支持和肯定。
2: 是，
1: 嗯，
2: 欢迎朋友们去我们的视频号上随便逛一逛。
1: 你要是不点个赞，我们算白做了。
2: 对，点点赞。然后评评论呢，
1: 谢谢各位哦，
2: 啊，转转发呀，
1: 哎，
2: 我看谁不动，
1: 哎呦，吓我一跳，你这，哎，咱脾气得好点对待这个衣食父母，知道吗？尊敬你们，尊重你们啊，给我们点点赞啊，
2: 对朋友们还是非常的尊敬的，
1: 感谢啊。
2: 对，今天是周二了，
1: 对，
2: 来到了周二，
1: 一周的工作第二天，
2: 对，整个人心情也好。我就是因为发现我就是喜欢这个工作，
1: 开会，
2: 喜欢上班，
1: 嗯，
2: 哎，整个人就是确实不一样，
1: 只有工作让我快乐。加班让我感到幸福感满满。
2: 没事老杨，这会儿那个，
1: 没有在听老板，
2: 嗯，还没下班，
1: 对，
2: 他们刚才还在开会，
1: 谁愿意上班，
2: 说点咱想说的，说点发自肺腑的，
1: 那叫，哎，之前有个短视频嘛，
2: 嗯，
1: 上班狗都
2: 今天聊聊开心的事情。
1: 我去，是吧。
2: 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聊啥，哎，就是聊聊这个旅行的话题。
1: 哎，其实这旅行这个事儿一直是每一个职场中人梦寐以求的。
2: 是，
1: 嗯，
2: 特别是像是老杨啊，你看经常晚上的时候，
1: 我谢谢，
2: 就换成通宵了。为什么？那还不是对旅游的一个执着和热爱吗？
1: 那是执念，内心当
2: 中。那像对工作是一样的那种热爱，你根本挡都挡不住的一种热爱。
1: 必然如此。
2: 哎，我也是这样的，嗯。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个时分呢？
1: 说说看。
2: 就是可能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1: 我们说不爱上班，很多朋友都退出了直播间嘛。
2: 谁
1: 来不都乐意上班的，赶紧回来吧，好吧。
2: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发现啊，就是经常出去旅行的时候，发现约不着人了。
1: 哎，有这种。
2: 身边的朋友，结婚的，在家带娃的，
1: 找对象的，带娃的，
2: 工作走不开的，
1: 是
2: 喜欢开会的，
1: 嗯，
2: 各种各样都有。所以说我时不时的呢，也会有一个人旅行的经历。
1: 是的。
2: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啊，不知道你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人去旅行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1: 嗯，
2: 想问问你们一个人旅行的时候都去了哪里？
1: 对，
2: 这个过程和这个体验，你觉得怎么样？
1: 是的。
2: 想跟大家来征集一下
1: 一个人旅行的过程和体验是什么样子的，
2: 嗯，
1: 给我们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
2: 是，嗯，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其实之前呢曾经也有过多次一个人独自旅行的经验。
1: 你随时都可以，嗯，
2: 对，
1: 分享一下
2: 这个事情。其实在我最开始最起初的时候，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害怕的一件事情。
1: 哦，
2: 毕竟啊大家也知道我
1: 一个
2: 年纪轻轻
1: 单身的大龄女青年，一个人出去旅行，是会对异性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和伤害啊！
2: 我年纪轻轻又貌美如花，
1: 好，
2: 我自己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也是会怀揣着一点点忐忑的心情啊。
1: 是，
2: 更何况我这个人酒量又好，爱喝一点。
1: 对。
2: 我记得我第一次旅行，有一次是自己一个人去海边玩，
1: 嗯，
2: 当时就是工作了很久，压力实在过

0: 是，
1: 所以说想找一个出口嘛，就说那我去海边，
0: 嗯，
1: 我这样子也不给自己定很复杂的行程，
0: 对，
1: 不需要操太多心，哎，找一个海边的酒店躺下来，
0: 没有那么忙碌，
1: 看看海，
0: 对，
1: 喝喝椰汁，品品小酒，
0: 是，
1: 那这样过三天挺好的。我一直以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一个人旅行的时候那难度其实有点大了。哦，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个行李箱特别重的时候，
0: 大包小裹的得自己一个人扛着
1: 那个飞机架上确实扛不上
0: 对，你交给人家空姐人家拿着也沉啊，
1: 就是，嗯，完了之后那个真正抵达到当时去三亚，然后到三亚的时候是已经凌晨一点左右，
0: 你看看一个人嘛，还是坐红眼航班省点钱，
1: 那肯定的，那毕竟七点下班之后只能坐九点之后的飞机，
0: 是的，
1: 我这个人这工作肯定是不可能耽误的，
0: 工作永远第一位，
1: 对，九点到那之后大概12:40，然后出来基本上一点了，打车去我的酒店的时候，说实话有一点害怕了，
0: 哦，
1: 因为你知道他那很多那个海边的酒店相对来说比较偏僻，不是在闹市区了，
0: 嗯，
1: 然后整个人就会稍微带着一点点忐忑的心，
0: 嗯，
1: 但其实这都不是对我来说旅行最大的挑战，
0: 是吗？
1: 其实我三天旅行下来之后，我发现对我来说一个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嗯，
1: 是喝完酒之后如何在上头的时候精准的回到房间，
0: 就找不到自己屋了，主要是
1: 就差不多那房子长得，
0: 下回去的时候还是找一个带院儿的是吧，在院里喝得了，
1: 对，就确实是这个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也有快乐有自由自在的时分，想几点起几点起，想几点出门几点出门，
0: 时间自己掌握呀，
1: 对，然后自己出门的时候也不需要拍什么照片了，
0: 是，
1: 毕竟没人拍嘛，
0: 主打一个自由，
1: 但当时我真的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边海边这个喝着小酒，
0: 嗯，
1: 一边听着海吹着海风听着海浪的时候，
0: 嗯，
1: 隔壁两个小姐姐约着出来玩的，
0: 哦，
1: 很开心的帮我拍了一张照片，
0: 哎呦，
1: 说哎我刚才觉得你那个姿势不错，然后帮你这个找了个角度拍了一张背影的照片，
0: 这单身的造型
1: 我都觉得
0: 忘不了了，
1: 哎，是比较唯美的造型啦，
0: 好，
1: 哎，就是确实就是我就感觉到在一个人旅行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你更容易交到朋友，也更容易自由自在，
0: 就敞开心扉，
1: 对，而且你的自由度高得很，
0: 哦，
1: 想干啥干啥了，
0: 是，那可不，没人管，
1: 唯一一点就是确实不能再喝多，这是我自己一个人旅行得出的一些小小的体验，
0: 对，
1: 和总结，
0: 这女孩子嘛沉，东西拿着沉，
1: 我以为你是说我体认
0: 自己也沉，
1: 嗯
0: 啊，不过话说了，说一个人旅行是有多少的快乐，但是会有多少的无奈，
1: 嗯，
0: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1: 都可以分享吧，自己旅行的过程，去哪里旅行了，你觉得哪个地方蛮适合独自一个人去旅行的，
0: 很普通说，嗯，baby，嗯，我真的没有独自旅行过，
1: 那我感觉像很普通到了这个年纪之后也很难，
0: 也没有机会了，
1: 对，现在出去旅行你高低带上孩子你已经就失去了这种独自旅行的这样子一个体验，
0: 这个机会没有了，这个
1: 其实独自旅行它有的时候就像老杨看来，
0: 嗯，
1: 就我稍微显得有一点孤零零的，
0: 就是可怜，我觉得，对。
1: 但其实真的，你自己去旅行的时候，是有一种自己拿着好像一个游戏的入场券，打开这个世界大门的那种感觉。
0: 要马上要参加一个大型的嘉年华，
1: 是，
0: 嗯，
1: 不一样的感受，也有自己的快乐和心酸吧。
0: 对，我咋只听见心酸了呢？是吧？
1: 朋友们也说说吧，
0: 嗯，
1: 就是一个人旅行有没有你经历过？当时去了哪里？
0: 嗯，
1: 过程是什么样的？体验感是什么样的？
0: 好的，
1: 哎，欢迎我们分享过来。
0: 同时，我们的视频号私家车999已经为各位打开了视频直播。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边，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1: 嗯
0: 啊，同时呢，我就在想啊，如果说一个人出去旅行的话 ，baby， 如果你要不带点牡丹花田的这什么抗皱紧致精华油的话，
1: 那不行，
0: 你会发现这夏天到了，那还咋整啊？
1: 是，
0: 对吧？
1: 特别是一吹海风，全皱了。
0: 那可不嘛，
1: 必须得抹开。
0: 有人说这夏天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告诉跟各位讲，在夏天也能用得舒服的精华油，这就是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第一，精华油它不油，
1: 是啊，
0: 它是轻盈的抗皱体系，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同时呢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
1: 对，
0: 第二，它是够润，但是不闷。
1: 哎，
0: 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来做的这款精华油，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能够锁住水分，保持透气感。
1: 对，
0: 第三还抗皱，夏天呢能够持续养护，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能用，没有任何的人工香精，夏天用零负担，零负担。同时呢，跟各位讲一下价格：30毫升的精华油加上300毫升的舒缓补水喷雾，到手只要 99。
1: 是啊，价格
0: 敏感肌也能用，没有任何的人工香精，夏天用零负担，零负担。同时呢，跟各位讲一下价格：30毫升的精华油加上300毫升的舒缓补水喷雾，到手只要99。
1: 是啊，价格非常的划算，
0: 只要99。
1: 朋友们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0: 好嘞，
1: 当然朋友们一边回着牡丹，也一边聊聊今天的话题。想问问朋友们，曾经有没有过一个人旅行的过程？当时自己去了哪里？有什么样的故事？都欢迎你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

0: 省钱。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Keep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TVB。
1: Welcome back。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对，
0: 我们今天来聊天，说有没有曾经你一个人出去旅行过，这个过程和体验感是什么样的。
1: 一个人出去旅行，我觉得要么是恋上了，要么是失恋了。
0: 不是，
1: 我觉得往往跟情绪有关系。
0: 恋上了不得俩人一起吗？咋？
1: 这开心了，这赶紧先自己去一个人，要不然以后都是俩人了。
0: 老杨有一个人出去旅游过吗？
1: 我有啊，我自己一个人出去旅游次数很多的。
0: 哦，当时是失恋啊。
1: 哎，我觉得你把我堵到墙角这招很高。那时候还没恋上呢。
0: 当时哪一段？
1: 那时候还没恋上。然后就发现，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一定，因为我一个人去的时候，喜欢去安静一些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啊，去山里，
0: 哦，
1: 啊，去山里，然后可能就背个包，然后接着到一个就是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
0: 嗯，
1: 然后不住那种特别豪华的那种酒店，
0: 嗯
1: 啊，就是安安静静的找一个地方，然后去，可能就是咱也不喝酒嘛，就可能喝个咖啡啊，
0: 也会打卡景点，
1: 看书，就是景点倒去的很少，
0: 对，
1: 就我就喜欢是什么呢？到一个地方之后去逛市场，就是菜市场这种感觉，就是看着那人群在攒动，然后去逛一些那个叫什么小的苍蝇馆子，啊，去下苍蝇馆子，然后在那儿可能录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这完事儿了。
0: 哎，嗯，前半段我都快信了，
1: 对，
0: 直到你说我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的时候，
1: 看看书的，对，觉得不信，就像这样这么粗犷的这个爷们儿，怎么能看看书呢？
0: 看看书，
1: 真的，还看看大爷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在一些这个城市当中，尤其是在南方那些城市当中啊，你会发现它非常有那种叫什么烟火气息，尤其是菜市场那种感觉。
0: 老杨是一个出去喜欢逛逛菜市场的一个旅游爱好者。我个人是喜欢
1: 这个小包
0: 逛逛小酒吧的一个爱好者。
1: 虽然咱去不了，但我就觉得就是那种有味道。比方我们去这海口，
0: 嗯，
1: 然后就是看那骑楼老街，
0: 对，
1: 然后呢整个就是大家就是那种比较闲适的感觉。当你坐在那儿的时候，比方说上午10点多的时候，
0: 嗯，
1: 就已经不少的老大爷老爷子就坐在那儿，就开始已经到了说吃这个早茶的这种感觉。
0: 哎，这种感觉很好。
1: 一笼一笼的蒸笼放上来的时候，去吃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烙奶黄啊等等那些东西，是吧？
0: 嗯，
1: 啊，就是开始吃，然后接着能喝一壶茶喝一上午，
0: 聊聊天，
1: 对，聊聊天，
0: 也不上班也不打卡，
1: 对，我就真让人觉得安静啊。这种感觉
0: 真惬意啊。
1: 对，
0: 还是退休之后惬意。
1: 对，
0: 朋友们也来聊聊吧，
1: 来吧，
0: 自己一个人旅行的故事。
1: 嗯，
0: 生活应该是美好的，朋友在说，
1: 嗯，
0: 他说我觉得就很像是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
1: 嗯，
0: 你走了进去，然后随机开启的店，老板
1: 和店老板，
0: 对，包括路人还有动物这些的互动，
1: 对，
0: 然后整个路线也是随机选择的，
1: 嗯，
0: 吃到的东西是攻略上没写的美食，
1: 没错，
0: 看到的打卡点也是这个攻略上之外的景点，
1: 没错，
0: 包括和别的玩家留下的一些彩蛋。哎，他说的这一段话就让我想起来，就之前最早的时候我去旅行的时候，
1: 嗯，
0: 我是要做一个规划的，比如说今天我去哪儿，然后我会去那小红书上搜好这个行程。
1: 你会给自己的一天排布非常多的任务吗？
0: 不会，我只会一天排布一个任务，
1: 嗯，
0: 但是有一点不好就是在哪呢，就比如说我今天说我想要去紫金山公园，但是我一看完那个照片，我其实已经知道哪几个点是打卡点了，
1: 对，
0: 我已经知道长什么样子了，
1: 嗯，
0: 然后我去那儿也就是顶多在同一个机位拍一张照片而已，就没有了那种第一次看他那种新鲜感了，
1: 嗯，
0: 所以到后来之后我去旅行的时候，我就有点放弃做攻略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新鲜的地方，你先别去那个网上去搜好那么精密的一个旅行的系统。
1: 你说的太对了，
0: 你要不然就没惊喜感了，
1: 对，
0: 一切都是看过的。
1: 对，
0: 就没啥意思了。
1: 哎，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攻略能够给人的这个辅导，基本上就是不太会错，
0: 是，啊，
1: 就到那可能不太会做，但是也不怎么会出彩。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在旅行当中，尤其是就是甭管是自己还是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啊，或者毕业旅行，你会发现就是随机给你的这种出现的这种小的惊喜，

0: 其实是这个整个旅行当中的亮点，
1: 这是最惊喜的。我记得当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和高中同学出去旅行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这个网站上可以订一些酒店，什么都看不到，
2: 对，
1: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去到哪里。当时我们去的是丽江古城，到古城里面要找一个小小的民宿去住下来，怎么找呢？就真的自己拖着箱子，
2: 对，就看是吧？
1: 挨家挨户的看，因为它每个小院里面种满花，很漂亮，
2: 房型不一样。
1: 对，选择一个觉得这个小院最漂亮的，
2: 对，
1: 然后就跟老板问有空房没，价格多少，合适的话直接就定下来。你没办法提前去了解，就像一家一家去问，一家一家去找的时候，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最新鲜的。
2: 那叫打开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
1: 对，
2: 对吧？
1: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曾经一个人去旅行过？当时旅行去了哪里？
2: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体验？
2: 悟空，你先来。
1: 哎，对对，悟空说，
2: 悟空说，原来主持人之间说话都不看着对方，
1: 也能看，
2: 就对，整的跟，
1: 也可以看，就看的时候，
2: 看着就是嘴就对不上那个话筒，
1: 看的时候眼神稍微显得有点不屑，
2: 我只能用这个余光看着对方。
1: 两个人都是斜眼，
2: 你现在知道俩主持人之间没有什么太关系好的这种搭档是
1: 吧？那要是咱俩真的能面对面，
2: 面对面
1: 会消叫。
2: 这是从技术层面来讲的，对吧？
1: 怪这个直播间的设计，这个设计它应该把这个话筒设成一个交叉，
2: 对对对，
1: 就类似于交杯酒那个。要是这样子的话，咱俩就可以相互这个彼此
2: 相敬如宾。
1: 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怪技术部的老师，
2: 就是怪他们。
1: 刚好就最近我们这个直播间也在装修，
2: 对，把这个直播间改一下，
1: 整个提案吧。
2: 对对，
1: 提一提。但为啥我们直播的时候不能就是看着彼此？
2: 你现在知道有时候为什么999的主持人直播的时候会把话题跑偏了？接下来聊一聊装修的事情，好不好？
1: 当然，这个朋友们就聊聊聊旅行的同时，也想问问朋友们，之前都去哪旅行？有没有去过那个广东啊这一带？
2: 哎呦，对对对，
1: 好吃的很多，
2: 那还真是
1: 生活很闲适。
2: 是的，
1: 一大早从哪儿吃早茶？
2: 对，
1: 另外好买的也多。
2: 对，
1: 比如说莫桑钻，哎，一买一兜回来。
2: 我跟你讲，还真的是那个地方，广州啊、深圳啊等等，那个地方是非常多的莫桑钻的加工厂。
1: 是的，
2: 但你知道，咱河南是莫桑钻的这个源头，而且从河南发掘之后到这些地方去进行精细的加工，这莫桑钻最近几天，尤其是这大概有个七八天十来天的时间，卖爆了，在咱们这儿520马上就到 tomorrow。
1: 对，
2: 520
1: 朋友，你准备好了吗？如果没准备好的话，还有521，你准备？
2: 我昨天都已经下单了，朋友。
1: 对，因为这个确实最近连的节日也是比较多，很多朋友也是在这个节日想表达一下爱意。
2: 对，
1: 那怎么表达呢？你不得高低准备一点小礼物吗？
2: 是的。
1: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520爱的礼物莫桑钻的一个专场，朋友们。
2: 而且在我们的后台好评如潮，
1: 是，
2: 全都是好评，100%。这我先念几条，有朋友回复我说收到货了，关键是真的闪，真的亮，
1: 对，
2: 跟家里天然钻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比天然钻还亮。另外一个有朋友说，结婚纪念日给媳妇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够实现克拉自由。
1: 是啊，
2: 感谢999推荐这么好用的东西。那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一波的返场加库存，趁520价格非常实惠，各位直接在私家车999先来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先回复钻石先挑选着，因为我们有很多热卖的款式现在已经断货了。而且你现在如果不买的话，等过了这个我们的专场那恢复原价
2: 就很麻烦，
1: 也买不到这么划算的了。你毕竟夏天到了之后要给自己的脖子里手上你带点小饰品显得更精致一些嘛。
2: 是的，
1: 我们是跟广东的一线源头大厂来直接合作的，所以说那我们拿到的这个钻非常的闪，地色 VVS 的净度。
2: 有空上网搜一下什么是地色，什么是 VVS 的纯度，
1: 那就是珠宝级的。
2: 是的，
1: 对，这个火彩是比钻石，就比那种天然的钻石，有些朋友说我之前买那种天然的钻那个专柜的一弄几万或者几十万的，
2: 对，
1: 这个火彩比天然钻还要再闪。而且呢，我们所有的是用的 S925 的银来镶嵌的，比如说你的这个耳环的那个托啊，
2: 对，
1: 包括这个像手链啊，包括项链，全部都是 S925 的银。你这样子日常佩戴的时候不会有过敏的现象，
2: 你所摸到的这些金属全部都是银子的，
1: 对，也不会变色，你拿着也不心疼。而且由于我们直接是和源头工厂来合作，所以说中间根本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也不用层层加价，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开到的一个价格，你去专柜同品质的去比，我们直接是25%的价格，
2: 这个价格啊
1: 非常划算。
2: 山水时光平台同时再补贴专属的优惠券，单件一件立减100，
1: 是啊，
2: 两件减200，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所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您直接回。

0: 付钻石两个字到平台来。昨天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下单的四叶草的耳钉，还有这个经典的四爪的耳钉，以及碎冰冰的耳扣，
1: 这个都很漂亮。
0: 这女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的。
1: 那个碎冰冰的我也喜欢。
0: 是的，
1: 对，这个当时文姐也买了一副。
0: 对，
1: 这个是白鹿同款的。
0: 是的，
1: 也是今年比较，因为它是好几个小方钻合在一起的，所以戴上耳朵上之后会更闪一些。
0: 是的。
1: 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钻石，就这个白鹿同款的只有259块钱。
0: 对，
1: 这个相当划算。
0: 259。
1: 对，包括有些朋友说，那我没有耳洞咋办呢？项链得安排。朋友们，
0: 是我们再补充一下，就那个四叶草那个，就什么什么雅宝那个同款，只要199。朋友，你有的时候咱去什么万达呀或者什么的一些这个商圈啊，你去人家那个精品店，你买一个，咱都是锆石的，还不是这个莫桑钻的，
1: 对，
0: 都200-300。
1: 关键是那个也不一定是用 S925的银，
0: 对，戴一道就黑了，发现。
1: 包括有些女生她皮肤非常敏感，戴这个耳钉的时候
0: 也会过敏，
1: 马上就过敏，是。
0: 是的。
1: 所以说你要挑的时候真的得挑品质好一点的，我们的品质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工厂它直接出口50多个国家。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光说没用啊，我们得拿出点证明来。
0: 是的。
1: 我们所有的莫桑钻一物一证，
0: 对，
1: 国检认证的。所以说大家放心了，就哪怕我看不懂钻石，我总能看懂那个证书吧。
0: 是国家标准的检测啊，而不是行业标准。您查好了，是国家标准的检测，而且支持复检。说老杨，我不信你说的，我去检查没问题。你要能检查出来，这是那叫这假的呀，假一赔三。哎，一定是这样，能做到支持7天无理由，您可以直接放心，直接下单包邮。
1: 对，
0: 我们刚才说了，是有那个叫什么耳饰嘛，
1: 是
0: 戴在耳朵上的。
1: 对，包括手链、
0: 手链、
1: 戒指还有项链都有。前两天卖爆的是一个小方糖1克拉的这个戒指。
0: 对，
1: 当时一上某东来就断货了。
0: 对，
1: 昨天我们也断了，今天让我看看今天赶上没啊？
0: 你打开看看有没有。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1克拉的小方糖的，还有这个项链。这某东来一上架就抢空的这种断货王，也是送 S925 的银链，券后是269。
1: 是啊，
0: 1克拉的方形切割，而且是干净利落，够大，夏天露锁骨戴它是绝配。另外还有繁星满钻的吊坠，3克拉，大克重的设计，够大，而且非常的闪耀，送 S925 的银链，
1: 是啊，
0: 券后只要359，商务应酬。聚会宴席上面是显贵又大气，还是非常的有面儿。
1: 是啊。
0: 另外我们说的是刚才说了耳朵上的点缀，接下来还有这个锁骨上面项链的这个点缀。
1: 是
0: 啊。同时还有朋友说，那我这举手投足啊，我这举手也得有这些手链啊。
1: 啥都得有。
0: 满钻的网球手链，大文的这个同款啊，我们的同事们都已经买了，包括我个人已经选了这一款，昨天下单就是这个1.88克拉的这个莫桑钻啊，1.8克拉的莫桑钻。S925 的银手链，单钻的这个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699。
1: 对，
0: 欢迎大家比价，这个是专柜价2.5折都不到。满钻的网球项链，4.288克拉的这个莫桑钻 ，S925 的银精工设计，券后是1599，带出45000的效果。再次跟大家分享，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买贵我们甚至可以给你直接退。
1: 是的，
0: 回复钻石就能选购了。
1: 对，今天其实这个跟大家也不再多介绍了，因为款式特别多，你回复完钻石之后，你会看到整个页面上20-30款。
0: 是的，
1: 朋友们可以打开之后自己来选购一下。而且我觉得其实像这种饰品，你真的得自己上身来试一试。朋友们可以喜欢哪个之后，你直接选不定的话，俩都买大不了。你回去试试看哪个更合适，你就留下哪一个。
0: 这7天无理由啊。
1: 对，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7天无理由的，所以让大家可以直接放心的来买到让自己称心如意的那一款。而且价格都非常的划算，你看比如说一个项链200多块钱，一个耳环100多块钱。
0: 是的，
1: 你就算买一套能咋，1000也不上呀，
0: 用不了啊。
1: 是啊，很划算。所以说朋友们有需要的，欢迎在4家车999的平台上，你可以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款式非常多，大家可以进来自己仔细的挑选一下。
0: 7天无理由，国检证书都为你配齐。
1: 对，
0: 同时呢，买贵了我们还可以支持退货，没问题，而且假一赔三。
1: 对，而且确实有一些热卖的款式
0: 现在已经断
1: 缺货了，所以说有需要得抓紧时间抢一抢了。刚才有朋友在说，我知道莫桑钻，它那个火彩是天然钻石的2.5倍，
0: 比天然钻石更亮，
1: 闪耀程度更闪，
0: 是
1: 怎么样？
0: 真的是，我觉得。 进入到装饰品的区间，
1: 对，就是很不灵不灵的感觉，就夏天的时候就是需要这种闪闪亮亮的东西，
0: 一两百块钱
1: 搞定，对，然后在那个阳光的照射下，哎，整个人就很有灵

0: 气，很漂亮。
1: 而且关键是跟大家分享，我们为大家准备的那个礼盒和礼袋，
0: 嗯，
1: 那礼盒啪打开之后，它里边有一小射灯，
0: 哎，
1: 直接我跟你说，你送媳妇儿、送女朋友，简直太好看了，
0: 是
1: 一下他会哇的一声说出来，真的一定是这样的。
0: 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吧，
1: 对，
0: 来挑选一下，别管是项链、手链、耳环、嗯、戒指都安排的有，而且有各种大牌的同款、明星的同款，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一下。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了，
1: 回复钻石现在锁单。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5: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颈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你。

0: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哎，
2: 我们今天不是在聊一个人旅行的事情吗？
1: 是的。
2: 随便聊一两次就行了。
1: 对。
2: 但有些朋友，怎么聊这么多次呢？小辣再说了。
1: 说啥？
2: 就我之前在亚龙湾的海滩上发呆了6个小时，
1: 嗯，
2: 然后呢，在永乐宫看完了每一幅壁画，
1: 是
2: 在华山跟一个非洲的哥们儿在山顶吹嘘说我们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武林门派，
1: 是，
2: 然后我在北京
1: 华山论剑、啊、
2: 跟一个修车大爷讲了一下午的野史、啊
1: 嗯、
2: 他说我没有非常多的照片，我只有对那个地方的人文历史风景建筑民俗美食的美好回忆。他说不用迁就谁，陪着自己的就是兴趣和好奇，并且获得了极高的自由感。
1: 嗯，好
2: 你不只是拥有什么那个地方的历史风景建筑民俗，
1: 对，
2: 你还拥有假期，
1: 你还拥有一个喜欢拽的性格。
2: 咋批的家伙，
1: 好气人啊。
2: 那工资够花不够的到底？
1: 如果不辞了职，我跟你说哪有这时间去那么玩的。
2: 你分享一次就够了，谁叫你这个分享的7、8个的旅行景点。
1: 那你可不，
2: 我乐意看这么多吗？我
1: 对你，我跟你说，我就在想，如果没有辞掉工作，我哪有这么长的时间。
2: 是，
1: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话题特别火，
2: 叫做
1: 5月份不要轻易离职。
2: 嗯
1: 有人说5月份不要轻易离职，因为5月份只要上19天的班，
2: 嗯，
1: 而且6月份毕业季人才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你要跟很多的应届毕业生一块去竞争。7月份是出行的高峰期，而且旅游成本非常高，
2: 机票也贵，酒店也贵。
1: 对，到8月份面试特别热，不如在公司蹭空调。
2: 嗯，
1: 9月份再忍一忍，10月份就开始放假，还别假期比较多。
2: 算来算去哪一个月更值得离职呢？性价比更高，
1: 耐心等一等。而且12月份到2月份也不要轻易离职，因为可以蹭免费的暖气。
2: 哎，
1: 7月份8月份不要轻易离职，因为可以蹭空调嘛。所以一般情况下3月份离职，
2: 7月份
1: 找工作，4、5、6、3个月这个天气凉爽，旅游淡季机票比较便宜。
2: 所以说今年的这个离职期限朋友们已经差不多错过了，
1: 要看一看
2: 等明年吧，明年咱们商量好。
1: 抱歉，辞职窗口已经关闭了，是吧？
2: 这个
1: 好好工作了，
2: 朋友们也想想、啊、辞职之后去哪玩。
1: 对，
2: 我们今天在聊说你有没有曾经一个人出去玩过，都去了哪些地方，都欢迎朋友们跟我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的，
2: 包括你那个旅行的感受体验都可以分享过来。
1: 是的，
2: 那么接下来呢、
1: 嗯、
2: 趁这个我们直播间人也不多的时候，
1: 又到了每天这个抽冷子然后刺激一下大家的时候。
2: 是，
1: 嗯，
2: 这会儿还好，
1: 这么多人呢，
2: 这会儿咱直播间只有10几个人，
1: 这是120人吗？
2: 就是随便唱唱影响不大。伤害不大。
1: 哎，我说最近有这样一个手势也比较流行，
2: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是被强迫的，你就这样，你就直播的时候你就这样，这样
2: 这是眨眼的意思。
1: 眨眼睛。我是这样。
2: 老杨不用，
1: 对，
2: 老杨肯定是自愿的、
1: 啊、没有吗？
2: 老杨从高中的时候，当时这个选大学专业的时候就选择了音乐，就知道他对音乐的那份热爱。
1: 对。
2: 来吧，今天这个直播间当中啊，
1: 好的，
2: 也展现我们的歌喉。
1: 好嘞。
2: 包括有朋友在问说这是和电台同步播的吗？
1: 当然了，当然了。
2: 对，
1: 而且看视频直播会比电台要更早收到我们的信号。
2: 对，大概早个16秒。
1: 对，然后我会提前16秒给你眨眼睛。
2: 来吧，接下来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啊，
1: 哎，
2: 把门先给他锁上，
1: 不让走，一个都不许走。
2: 想来看我们直播的，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
1: 对，
2: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就是和旅行相关的叫做分开旅行，
1: 就是一个人去旅行呗。
2: 对，两个人分开去不同的地方。老杨是唱男生是吧？
1: 我看呗，反正我也许又窜到女生地方了。
2: 我这边是女生。
1: 行吧，哥。
2: 我有两个女生的角色要扮演。
1: 没毛病。你关门就是为这个，是吧？

0: 一个人去旅游也挺好的。
1: 归零膏
0: 什么玩意儿？
1: 归零膏
0: 什么？归零膏是什么玩意儿？
1: 中间那段女高音。
0: 我选择去洛

0: 你问过他多次我爱不爱你、
1: 啊、不来不来吧
2: 不来吧
1: 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这句我明白
2: 明白啥？请在你

0: 这个是谁唱的这段？
1: 这个是戴爱玲。节目里这段是 Q 贝。
0: Black Heart， 是你我的心。Black Heart 的吗？是这段？
1: 是这样吗？
0: 对。因为这段都是女生唱的，都是那个谁，刘若英唱的。该我的心分开旅行啊，为何相接去？巴黎下了一整天。巴黎说我就没请过，是吧？
1: 我的心找到了，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
0: 别去了。
1: 相接去，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
0: 巴黎又下雨了。
1: 巴黎下了一整天雨。
0: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不必每一秒都黏在一起。你问我到底爱不爱你，这不是一个问题，我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

0: 度假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你要去巴黎吗？baby，
1: 咋样？
0: 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去旅行确实是有原因的。就如果说真的，咱走一段，这一路上你都这么唱，我确实。
1: 我多问一句
0: 啊，
1: 老杨，
0: 哎，
1: 之前节目当中啊，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演绎过这首歌没有？
0: 演绎过，
1: 演绎过，
0: 演绎过。
1: 但是你从来没有这么完整的演绎过吧？
0: 没有。
1: 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啊，很多女生她去唱的时候，她只唱了刘若英的部分。
0: 对对对，就是主旋律的部分。
1: 她没有唱到那个女高音戴爱玲的这个声乐部分。
0: 人家录好了都，人家那是录好的。
1: 今天只有我，我忙里忙外。
0: 有时候不用那么忙，其实歇歇挺好的。
1: 我今天让你感受了一下完整版的演绎，
0: 感受了什么叫抽冷子。
1: 这是三个人的歌曲，
0: 我谢谢你。
1: 凭什么只有刘若英那一段有姓名？我今天我高低给他唱完整了。
0: 对对，你也可以只唱戴爱玲。
1: 也行，到时候你这样子，
0: 那
1: 咱俩可以再分分工。
0: 那就说，
1: 因为我发现中间这个，我一边唱刘若英，边唱戴爱玲，有几句是叠着的，
0: 对，
1: 有几句没法同时唱。
0: 对，
1: 到时候有几句你帮我唱下刘若英，
0: 我负责刘若英，
1: 我把戴爱玲唱完整。
0: 可以，
1: 我不允许戴爱玲在这首歌曲里没有姓名。
0: 放过大家。卫视里说 baby， 我这方向盘差点扶不住了。这方向盘这会儿是不是抖得跟拖拉机似的？
1: 不是，朋友们，这首歌曲我知道，大家也听过很多遍，
0: 确实没毛病，
1: 肯定也点过。
0: 是，
1: 你们有人发现这是三个人的歌吗？我今天我高低我让你们认识到这首歌曲
0: 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反正戴爱玲录音的钱都给过了。
1: 包括这位叫做玛莎拉蒂的朋友
0: 说 Q baby 药不能停啊，
1: 嗯，
0: 还得继续吃。
1: 这个朋友车开的还可以，
0: 是是，主要是玛莎拉蒂是吧？
1: 但朋友这个点评是稍微有点不太可以。当然，在这个歌曲的演绎过程当中啊，迎风破浪还在说
0: 说什么？
1: 他说那个蜻蜓 FM 还可以收听吗？怎么找不到了？
0: 可以在呢。你下载一个蜻蜓 FM，
1: 好像听不了了。
0: 你在大象新闻客户端，你是这是官方的。
1: 对，你去大象听吧。
0: 对啊，咱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 APP 啊，
1: 是
0: 大象新闻客户端。
1: 蜻蜓他也说承受不住这种歌。
0: 对对对，蜻蜓说有这么好的女歌手，实在是我不配。
1: 然后邱蛋河说，这个刚开始大脸猫嗷的一嗓子，
0: 嗯，
1: 直播间估计都没俩人了吧？
0: 其实都震跑了。
1: 他说这个歌路确实是宽，
0: 也不也。
1: 是这样的，因为在这首歌曲，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它演绎完？是因为我这个人这个
0: 就是
1: 戏份天生多嘛，戏精嘛？
0: 对对，
1: 不是的，是因为这两个女生，
0: 她是捧错了，
1: 是有不同的这种歌唱技巧。对，像是刘若英就属于一个普通的流行唱法，然后像是这个老杨唱这一段就简单的饶舌嘛，
0: 是黄立行嘛？
1: 对，
0: 嗯。
1: 但是呢，戴爱玲不是简单的流行和饶舌了，
0: 那她是
1: 美声啊。
0: 哦。
1: 对，所以说这个不同的音乐技巧，我是要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和展示。
0: 但是 baby， 我真的我想告诉你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美声，你只要做到美就可以了，可以不出声，知道吗？安静一点，这可美，知道不知道？
1: 美声不是这么个美声，
0: 不是这么美，
1: 稍微夹杂了一点歌剧的那种，
0: 就分开的美和声就行，知道不知道？
1: 对吧，朋友们，要实在想点评的话，也能点评，
0: 就点吧。
1: 对。很普通说，刚刚那首歌才三个人唱吗？
0: 是吗？
1: 他说我为啥感觉刚才至少有五六个人在唱，
0: 就听出了大队伍的感觉了，已经
1: 感觉乱七八糟。
0: 那可不，但是有朋友回复了香水，这是什么？今天咱带的有香水吗？
1: 有香水吗？
0: 给我看一下，
1: 好像也是有香水的，
0: 有香水，
1: 实在想买。
0: 嗨，
1: 不介绍了，自己回。
0: 啥？就这最关键的都放这了是吧？
1: 哎，不合适不合适。
0: 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香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邂逅淡香水。
1: 是，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啊，夏天走在街头，有些人还没看清脸，光是擦肩而过那一阵风就让你忍不住回头。
1: 主要就是这个味道，
0: 不是因为他穿了多贵的裙子，而是他身上那种味道刚刚好，不冲不甜腻，就像傍晚花园里飘出来的一缕清风，温柔又高级。这就是香水的魅力了，它不是刚需，但是你是整个人的氛围感的开关。
1: 是啊，
0: 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款香水界经典爆款，香奈儿邂逅 淡香水，
1: 是
0: 您直接回复香水到平台来。
1: 对，这个淡香水其实之前也给大家来带来过啊，嗯、包括你去专柜你去看的时候，这是他们家的一个热卖款，是个经典款。所以说，就有些朋友说香水我没闻到，我敢不敢选？敢呀，
0: 这个就闭眼入
1: 多呀，
0: 对，闭眼入。
1: 对，你就是大家都买，就是因为它确实都好用，很多朋友还是在回购当中的啊。
0: 而且这个香味一点都不炸，
1: 对，
0: 也不腻，
1: 对，就像我们的歌声、嗯、不是，不像我们的歌声，
0: 我们的歌声确实带不了任何的货啊。
1: 但是粉色，它有两款嘛、嗯，它那个粉色就特别像是那种。刚到夏天那种清晨
0: 的感觉，
1: 很清新，很温柔又很干净的感觉。
0: 是的，
1: 你喷上它之后，你根本就不是说在打扮，你说我今天穿这个衣服显得温柔，而是你本身你就温柔，
0: 你就是温柔，
1: 是你就是温柔本身了。
0: 它是粉色款，还有个绿色款。
1: 对，绿色款是那种雨后森林里面那种带着一点点这个苔藓树叶那种树林的感觉、嗯、
0: 有一种清冷的感觉。
1: 对、嗯、但是又带着一点那种生机勃勃，
0: 没错，
1: 就像整个人是被一层透明的那种凉意包裹着。
0: 对的，
1: 让你每一天心情都非常的美好。
0: 关键是这东西啊，就是专柜100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价格太高了。
1: 是，
0: 很多朋友就是什么呢，就说哎，今天你喷了这个没有，我们去专柜试的时候呲了一下，那就结束了。
1: 我还有一个方法，
0: 放回去了。
1: 因为我之前呢就给人要那个专柜的小试香卡、
0: 那个、试香贴、
1: 我说你帮我喷一下，我试闻一下。
0: 对、
1: 闻完之后赶紧塞包里，
0: 揣兜里，
1: 然后塞包里之后
0: 香喷喷的。
1: 那个包里的所有东西都带了一点香味，因为它太贵了，它1000多块钱一瓶。
0: 对，
1: 但今天跟着我们你不需要担心、我们给大家带来618超值抢先购，只要299元，
0: 没错，3折不到啊！现在只要299邂逅淡香水、你跟闺蜜吃一顿火锅的钱，甚至有的时候不够，或者你买上几杯奶茶的钱，看两场电影也就花完了。
1: 是啊，
0: 今天只要花299，换来的是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氛围。回复香水就能够马上下单。
1: 对，喷上它之后，你整个人走在那个阳光底下，那风一吹，你自己内心里都是那种我今天可真好看。
0: 是的，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没错，
1: 这种心情。
0: 而且这个价格让你真的放心大胆的去用。包括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个几个朋友在聊天，尤其是郑强，我们在聊天。我说郑强用香水了，郑强说是。我说你用的香水但是很淡，怎么样？他没事，我是在人中上涂了一点。
1: 轻轻抹开一点，
0: 就让自己满足就可以了。
1: 抠搜的，你看，
0: 抠搜的。
1: 今天买这个，你就放心喷吧。
0: 你呲上那么两下，整个人在这个香水的雾气当中，你会觉得你就在春天。
1: 对，你今天你就放开来，一天你喷3泵，
0: 直接来啊就可以了，是吧？
1: 欢迎朋友们回复香水，而且跟大家说说，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所以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价格能给大家开到这么的划算。
0: 是的，
1: 然后呢，每一瓶上面也都有唯一的素颜的二维码，你可以直接扫码来查验它从哪个口岸进口的，它的进口报关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是的，
1: 你保证正品，你喜欢的留下来，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是，
1: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香水来了解详情了，
0: 尤其是今天两瓶加起来都不到专柜一瓶的价。
1: 是啊，
0: 直接回复香水来下单，送给自己你值得被记住，送给你爱的他更是一份特别美好的礼物。所以说如果男生想对女生表达感情的话，送一个礼物不知道该送什么好的时候，
1: 就送
0: 这款邂逅淡香水，永远不会错。直接回复香水就行，原价1000多，今天只要299，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5: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一零五点一，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5: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5: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

0: 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能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KBB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十分钟就能够来收紧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肚腩，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会是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不平整，避免硌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0: ！QBaby， 你

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Q Baby、
1: 下班快乐。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包括呢朋友们如果方便的话，没有在开车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刚才就有朋友就一脸懵的进来我们直播间啊，误中飞鹰说，哎，这哪儿啊，
1: 这是哪里，你好，这是地球。
2: 我还在地球上吗？
1: 对，还在。
2: 我们这个私家车999广播电台。
1: 对，
2: 进来之后朋友们也先别急，先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
1: 蓝色
2: 头像、点个关注，完了之后呢，时不时的有直播就会来通知到你。
1: 感谢您各位。
2: 对，下次找我们也方便一些。
1: 对，
2: 别管你在哪个角落，世界各地，
1: 对，
2: 都能收到我们的推送。
1: 对，只要您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2: 对，
1: 但是在这儿我们看聆听风声啊。

0: 东西。
1: 你看咱河南的这些这个商超现在服务都特别好，
0: 是
1: 有这个比如先锋，还有这个叫什么华玉，
0: 嗯，
1: 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大张等等，我都觉得都是很不错，
0: 很不错，
1: 都学习一下。
0: 还有这样，咱们也学习一下。
1: 还有东来，
0: 万一哪个朋友在我们这儿钻石买的多
1: 啊，
0: 我们也送，
1: 我就打包给你带过去，我让 baby 带过去给你转过去，行不行？
0: 那到时候咱们也弄一个那个队伍，
1: 我开着我的车，
0: 哎，你开着你的车，
1: 带着 baby 带着你的这些这个金银首饰，
0: 戴在我脖上，
1: 给你送过去，现场摘下来给你戴脖上。
0: 这个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99平台回复钻石，对，因为我们最后一周的墨桑钻的一个专场了，
1: 嗯，
0: 很多热卖的款式，如果说你现在还在犹豫的话，可能马上就断货，
1: 嗯，
0: 所以说你得抓紧时间挑一挑。回复钻石了解详情了。
1: 是在520的时候送礼物，想打扮自己，包括闪耀的墨桑钻，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嗯，
1: 价格不贵，而且关键是特别都属于珠宝级别的墨桑钻。
0: 是、
1: 广东一线源头大厂直供，地色加 VVS 的净度，妥妥的都是珠宝级别，比天然钻还要闪，而且全部的这些金属都是 S925 的银来镶嵌的。
0: 是随风在我们视频号上回复了钻石、你点进到我们的公众账号上啊，
1: 对，
0: 你回复钻石是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1: 就我手指的头像。
0: 对，我们所有的墨桑钻一物一证，有国检的认证和证书。
1: 嗯，
0: 你回复钻石来挑选一下吧，款式太多了，不再一一介绍了。
1: 没错。
0: 对，当然我们今天也在聊天嘛。
1: 嗯。
0: 再说在你有没有一个人旅行过？朋友们想想自己这么多年来，
1: 对，
0: 有没有自己去旅行过？有什么样的感受、体验？去了哪里都可以分享过来。
1: 嗯。
0: 生生慢就在说，他说我觉得一个人旅行其实挺好的，他说因为可以不用考虑任何人的感受。
1: 是，
0: 也不用费尽心思的打卡呀、拍照呀，反正旅行呢，对于我来说就是换一个地方，你放松放松心情，走走停停，然后再去看看别的风景，吃吃别的地方的东西，感受别的地方的人文。就算是最后啊，可能没吃到好吃的，没玩到那个就大家都标记的那个景点，那至少你听到了不同地方的口音，
1: 对，
0: 也挺好的。
1: 对，
0: 换个环境，换个心情。
1: 而且你知道，就举个例子啊，就去离咱河南比较近的，你去个陕西，
0: 嗯，
1: 啊，你去个西安，
0: 你去陕西，陕西
1: 西安、对吧？聊咋俩，吃泡馍、是吧？就给人感觉就那种特别火辣辣的、热辣辣的这种感觉，
0: 嗯，而且每个地方的感觉都不一样。就有朋友就说，那个我们这河南嘛，
1: 对，
0: 已经有非常多的历史文物的古迹了，
1: 那是必是如此啊。
0: 你去西安不也是吗？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的感觉。尤其是当你到了这一个不同的这个语言环境的时候，
0: 嗯，
1: 你会觉得哟，有一种。怎么说，就是那种小清新之感，
0: 是
1: 啊，清新之感。
0: 关键西安那个面食它也确实香
1: 了，表面为什么？对啊，
0: 那个面一端上来之后，那个面香味就直接征服了我。
1: 对，
0: 那个面咋做的呢？
1: 就像西安的朋友来咱郑州要一定要吃一碗烩面，
0: 嗯，
1: 对吧？你去西安你要吃羊肉泡馍，
0: 是啊，
1: 这种感觉。
0: SY 在说，他说我一直以为一个人旅行会很孤独，会没人分享，
1: 嗯，
0: 但后来我去了之后，我觉得其实不是的啊，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的事，会很平静，
1: 嗯，
0: 而且根本从头到尾我都没觉得孤独过，
1: 对呀、
0: 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高兴，
1: 是
0: 因为你避免了做任何可能导致你不高兴的事情呀。
1: 对的，
0: 我之前就有不高兴的旅行。
1: 有吗？那分享一下，一个人旅行的时候还会不高兴？
0: 哎，不是，
1: 那不白旅了吗？
0: 和朋友，我一直以为旅行啊是高低都会快乐的一件事情。
1: 对，
0: 直到后来我和一个朋友出去旅行，我就发现真的就是只要不是和你完全合拍的人，很难快乐。哪怕是我最喜欢的旅行这件事情，
1: 嗯，
0: 快乐不起来了。
1: 哎，
0: 就是你做所有事情的时候，他说快点快点快点，再一会儿去那个哪儿，还有那个哪儿没去呢，哎，我得去那哪儿拍一张照，然后在同一个地方也不逛。一定要找到那个精准的角度，说就在这儿，来，你帮我拍一下。
1: 对，网友都这么拍的。
0: 啊，我拍了100张。
1: 对，
0: 我这个脚再往前，我现在左脚往前伸，哎，我撩一下头发吧。哎，就是所有这个细节啊，在那个大太阳底下，在同一个角度就一直反复拍的时候，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也不爱拍照了，
1: 对，
0: 我也不爱旅游了，回家吧，回家。
1: 是。所以你知道，就是旅行的时候一定要跟 soul mate。 一块儿去，而且两个人的价值观，包括这个叫什么消费观、消费理念，都应该是要同步的。那是非常享受的一个状态。
0: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短视频，
1: 什么？
0: 就是当时一些大学生他们的毕业旅行，选择到了这个大理的一个洱海边的小民宿。几个人开开心心的在民宿里喝着小酒，烤着小篝火，正在聊着天，然后就发现。

0: 现这个民宿里面是有一个小小的留言的一个备忘录，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就打开看，里面有很多来这个民宿住过的人在上面留下
1: 留言
0: 一句话，
1: 对，
0: 其中呢有一个人不仅留了言，还留了手机号，
1: 嗯，
0: 于是他们就一时兴起就把这个手机号拨通过去了，
1: 嗯，
0: 拨通过去之后发现真的有人
1: 接
0: 听，接
1: 通了，嗯，
0: 然后这个接听的人说，其实呢我是在现在在东北，
1: 嗯，
0: 他说这个是我10年前的时候，
1: 我的老家在东北，
0: 对，10年前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到丽江啊，去到大理去旅行，然后当时的心情和现在心情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当时是自己一个人嘛，现在呢也成家了，
1: 嗯，
0: 也有孩子了，当然也有了工作的压力，包括呢他在和这帮大学生对话的时候，他说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当时随手留的一句言，随手留的联系方式，
1: 嗯，
0: 我没有想到10年之后我的青春又回答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电话，
1: 你看
0: 你看看，所以一个人旅行得多留言啊
1: 对，你多留言少留电话号码不是老被骚扰那不行了，
0: 你知道，就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1: 啊，
0: 我个人特别感动，
1: 有感触，
0: 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民宿，他好爱干那种留言板之类的，
1: 对，都有，而且都过一年之后会把它擦掉，
0: 对，但是你像有一些叫他们把这个小本子能留下来10年，留下来5年，
1: 嗯，
0: 我觉得特别好，我下次去旅行的时候我也要这样子留言，万一有人真的在有一天晚上回答给我，
1: 嗯，对，
0: 那真的是自己
1: 挺闹腾的挺闹心的，来，谁呀，啊？又别打了，我换号了。
0: 那真的是自己的青春给自己又回打了一个电话。但是10年前的自己，好像又把自己拉回到了10年前自己一个人独自行走在这个洱海的海边上，
1: 嗯，
0: 然后在这吹着海风留下言的那一刻，
1: 对，
0: 那种感受。
1: 10年前伸给现在打到自己脸上的一记耳光。不过话说了，有一点，你看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电影，就徐峥、黄渤的那个《心花怒放》。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就是看过这个电影，
0: 好像有看过。
1: 这是一个公路电影嘛，
0: 啊，对，
1: 讲述的也是一个旅行的一个故事啊。我就在想，就是你在那个本子上留下的那个言，是否是你当时的一种心情？那么在多少年之后，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回拨回来的那个电话，
0: 嗯，
1: 是否会对你造成一种反而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伤痕？
0: 嗯，
1: 又会有多少人会保留那个手机号码，用了10年或者20年？
0: 可能会有点伤痕，
1: 是不是？
0: 我10年前多年轻啊！
1: 对呀，
0: 啊，我10年前多自由呀！
1: 对呀，
0: 啊，我现在我在这儿，
1: 行，
0: 工作压力多，
1: 好，可以保持住，保持住。
0: 我现在还有那说走就走的旅行吗？
1: 没有，工龄不够，是
0: 吧？只有每一天，
1: 哎，
0: 啊，上上班，
1: 对，
0: 然后写写报告，
1: 接接娃，
0: 哎，接接娃，
1: 嗯。
0: 说到这个接送娃这个事情啊，
1: 是
0: 我高低得说两句，
1: 讲一讲。
0: 虽然我还没有，
1: 哎，对，
0: 但是
1: 我们有，我有，
0: 是吧？你想，如果10年之后，
1: 嗯，
0: 我接送着娃每天早起晚归的时候，
1: 听着私家车999的时候，
0: 接到我10年前的电话，我得多生气。我10年前多自由，就最近就是有这个武汉嘛，就推出了一个出租车送娃上学的一个新服务，
1: 哎，能够缓解双职工家庭早起送娃的一个难题了。
0: 是，就像有一些朋友说，我早上确实起不来，
1: 嗯，
0: 哪怕我上班，我忙，或者我不上班，我就压根儿我就不想起来，咋办？
1: 给孩儿打个车吧。
0: 对，这个就是有固定的这个司机，然后固定的时间，也有固定的路线。一对一的，直接每天早上到你家一按门铃，把你的孩子接走。
1: 这提前就叫约车，网约车吗？
0: 对，送到这个学校，
1: 嗯，
0: 然后其中呢，这个你作为家长也可以选择，你说你我是包个月呀，
1: 嗯，
0: 还是包这个学期呀？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单程你光包月啊。一个月398元，
1: 要说不算贵，一个月才300多块钱。
0: 但这个是用于司机的补贴啊。
1: 哎，
0: 另外，你像你这个路程也不一定啊，哦，你不能说你在北龙湖也给你398，你
1: 上车打表，
0: 对，你上车还得打表啊。你说你实际的这个打表的费用，你实际应该在付钱。
1: 嗯，
0: 那现在呢，这个刚刚推行的这个接送娃上学的新服务呢，已经有30多个家庭已经购买了。
1: 对，
0: 然后包括有很多朋友也说，我咨询，我在观望，我看一看好不好用。这个咨询量也很高啊，这个司机也说，平均每个月我其实也在增加自己的收入，
1: 那当然
0: 能增收2000不少呢。
1: 就是有个固定的活儿了。
0: 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接送娃上学，我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服务。
1: 是的，
0: 只接送娃吗？
1: 那不接送娃，接送娃，接送老人，对吧？接送人吧，不就是这样吗？
0: 就是光送学校，能不能就是？
1: 你还想要什么样的类型的服务？
0: 你比如说，我也弄一个398的套餐
1: 啊，
0: 然后你来了之后，直接每天来帮我打个卡，
1: 就是到点让这师傅上楼给咱打个卡。
0: 这套餐呗，
1: 嗯，
0: 因为我其实刚才看了一下，
1: 嗯，
0: 398
1: 不算太贵，
0: 不算太贵，
1: 对，一天10来块钱，
0: 因为。

0: 你现在老杨，我不知道你迟到几次了。
1: 你要这说这，我就生气了。
0: 一次五十，
1: 真没这个机会。对，
0: 两次一百，哎，398。这一个月比我扣的少。
1: 咱再买两个跟咱一样的网上那种头套，嗯，让师傅套着你的头套和我的头套上楼打卡。
0: 你看，视为一个妙招。
1: 催生一个新的业态。
0: 师傅如果说开车开累了，嗯，能不能来我们办公室帮着开个会，
1: 然后再上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直播一下子。咱俩真是懒到家了是吧。
0: 我加价，我498。
1: 行，
0: 老杨598。就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方法。朋友们这个平时在生活当中啊，嗯，不知道有没有接送这个宝宝每天早上上下学啊，嗯，或者这个确实没空，
1: 对，压力挺大的，
0: 不能说是懒惰，
1: 出行成本时间也高啊，
0: 主要是确实工作繁忙。那朋友们有这样子困扰的话，
1: 对，
0: 啥时候把郑州这个办起来吧，
1: 不知道郑州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业务啊，
0: 要不然我先把这份钱挣了。
1: 行，哎，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好，大家好，我是 KBB。
2: 哎，节目当中的平台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
3: 是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刚才也有朋友在说，龙起说那个送小孩的那个业务 U 跑腿儿，可以让帮着送一送，
2: 是骑电动车直接送啊。
3: 也是个也是不失为一个妙招，
2: 对对，但是安全第一啊。
3: 对，但是朋友那个替打卡的这个业务哪里能办一下？
2: 我说悠悠不知道啊，回来跟乔帮主说一声，发个微信。
3: 这个事情我是更迫在眉睫一些。
2: 麻烦把我的那个面罩拿一下，是吧？
3: 毕竟现在送小孩这个事我不太着急，我不是很紧急。
2: 可是我需要啊。
3: 完了之后，嘉豪也在说，他说现在外面已经下小雨了。
2: 哦。
3: 你走到哪儿了，朋友？这个行驶在路上。
2: 有路况告诉我们。
3: 对，包括。如果有雨情的话，是哪一块在下雨，有没有拥堵，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哎，如果是下雨了，雨天路滑啊，或者说哪个地方下的比较大了，大家一定注意，在通过路口或者积水路段的时候，请减慢车速。
3: 是，欢迎朋友们也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嘛。我们今天再跟大家聊说，你有没有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过？
2: 是的。
3: 如果有的话，可以把你这个故事分享给我们，分享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2: 是的。
3: 有朋友就在说，他说。去年当时是11月份，然后我特别想一个人骑车想去看海，我就去厦门了。我去厦门，在那边这个骑了骑自行车，然后包括我那个骑车的轨迹也画下来了之后呢，发到群里，我们老师对我的评价四个字
2: 啊，
3: 孤独的狼。
2: 对，现在骑自行车可以打卡那画圈吗？
3: 是
2: 孤独的狼
3: 也挺好，
2: 一头来自北方的狼。
3: 是好多地方特别适合骑自行车。
2: 对，
3: 我刚才你这个朋友说到他去
2: 环青海湖吗？这是
3: 就是海边骑车。
2: 对，
3: 包括我之前是在杭州，然后我在西湖边，而且我当时去西湖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春天是杭州很美的时候，咱这边还没绿起来，还没暖起来的时候。
2: 对，
3: 他们南方嘛已经很多花都开起来了。
2: 对对对，
3: 然后很多朋友就是春天去西湖啊，去杭州，然后去灵隐寺，当时也是去到灵隐寺之后就发现其实游客特别多，然后出来之后呢走的也特别累了，我就当场扫了一个自行车，
2: 扫个共享单车。
3: 这个做法太对了，朋友但凡下次去的话你也扫，因为灵隐路下来这段路出来这段路，整个是下坡，
2: 哦呦，
3: 不咋需要灯，
2: 巨爽是不是？
3: 完了之后旁边还是那个西湖，就你吹着那个湖的那种风，然后旁边会有一些这个树荫嘛，
2: 潮潮的感觉，
3: 然后一路上就滑下来，特别舒服。
2: 哎呦，
3: 这个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2: 这是旅游的经验啊，跟大家一起分享。
3: 我当时就看到那个断桥上，站满了人，而我骑的那个小车走。吹着小风我过去了，太舒服了。
2: 你说这个女孩是用来赶场是吧？
3: 就骑一个小时都不带累的。
2: 扮演白素贞。
3: 那朋友们有啥这个自己旅行的一些心得也可以分享过来。
2: 是的。
3: 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2: 是的。
3: 朱古力麦麦在说，他说一个人旅行特别好，除了一个人不能吃那么多之外，找不着。

0: 害处。
1: 哎，但是有的时候你说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第二个半价呀，或者买一赠一的时候，就觉得内心当中是有些孤独的。
0: 一个人吃俩吗？
1: 可以。
0: 但凡拥有一个大胃之后，
1: 是
0: 也没啥不能考虑的了。有的时候有些便宜不占白不占，
1: 哎呀，
0: 反正自己先占在自己的手里。
1: 那带着这心情去的。
0: 对，因为最近就发现，在这个福州，他们那个市中心有一个大屏，常年会挂着同一个女明星的一个照片。
1: 嗯，
0: 大家就说，哎，这为什么老挂她呀？
1: 对呀，
0: 她很出名吗？
1: 这是谁给她投的这海报的广告啊？
0: 这感觉也不老出名啊。
1: 是啊，没见过呀，没什么作品呢。
0: 对，说难道是一个富二代吗？就家里纯有钱，就在这买了这个大屏，天天挂着。
1: 来看看。
0: 完了之后呢，这个女明星啊，看到大家的一些评论之后，
1: 就本人出来辟谣了，
0: 赶紧就出来了。这女明星名字叫做林淑琴。
1: 哦。
0: 他说来来来，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啊。
1: 嗯，
0: 首先这块大屏呢是我们家的，
1: 自己家产业家里的产业
0: 是我们家的。我们只是就是天天为什么放我的这个照片呢？
1: 为什么呢？
0: 不是因为在炫富啊。
1: 嗯，
0: 是租不出去，没人租。
1: 这大屏生意不好，这玩意儿
0: 确实生意不好。
1: 嗯，
0: 他闲置他就亏本，你天天按着也不好看。
1: 但你这大屏挂在这百货大楼的这个墙上，百货大楼是不是也是你们家的呀？
0: 给大家澄清，这不是
1: 啊，
0: 我们家只管这一块屏，
1: 只有百货大楼前面门口这个屏是你们家的。
0: 对，这个楼跟我们家确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1: 明白了。
0: 嗯，完了之后赶紧就是跟大家澄清了一番。然后很多朋友说确实有意思啊。这个当时这个小林也说我其实没有想说把我的照片放上去，
1: 是
0: 也没有那么出名，你放上去之后也容易引起讨论。
1: 那是。
0: 但不行啊。爸爸说了，那我女儿的照片漂亮，
1: 那就是我
0: 就非要弄上去，主动安排。所以说虽然租不出去吧，但是也能感受到爸爸的爱。
1: 那闲着是闲着呗，
0: 闲着也是闲着的。闲着也是闲着，要不然放我们的
1: 对，那你得交钱是吧？除非是你给我女儿来一串这个叫你们的珍珠手链，或者是钻石手链，
0: 那倒是可以。
1: 你看有朋友发信息，娇直接回复了网球手链，万没想到回复网球手链，我们也会为你弹出网球手链的链接吧。
0: 哎，
1: 这是明星同款啊。
0: 是啊，网球手链这个是基本上人手一块了，在今年夏天。
1: 对，
0: 很漂亮，而且不管是单戴还是叠戴都很好看。它整个就一串嘛，满钻的，整个在你的手上之后，就是整个别管任何角度都是不灵不灵的感觉。
1: 爱的礼物莫桑钻，
0: 关键是价格合适啊。
1: 嗯，
0: 一串699，
1: 只要699。
0: 我之前在某书上也看到其他平台卖的，
1: 对，
0: 不是莫桑钻的都要比这个贵，而且今年这个是最棒的爆款。朋友们如果说手上想戴一个什么手链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一款。很漂亮。当然朋友们如果说想买钻石的话，你都可以回复钻石两个字来看看啊。
1: 没错，
0: 款式太多了，
1: 是莫桑钻专厂啊，广东一线的源头大厂直供。
0: 嗯，
1: 地色加 VVS 的净度都是珠宝级别，而且火彩比天然钻还要更闪，用的全部都是 S925 的银镶嵌，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不心疼，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同时也没有这种专柜的这种展示啊等等，专柜的同款品质直接2.5折，山水时光平台再补贴专属优惠券，单件立减100，两件再减200，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直接回复钻石就行。我们说了，四叶草就是什么雅宝同款的那款经典四叶草造型的耳钉啊，43分的耳钉只要199，小巧温柔，不挑年龄，不挑脸型，日常素颜淡妆都能 hold 得住。
0: 是啊，
1: 而且呢还有一些这个2克拉的经典四爪的这种耳钉，
0: 对，
1: 每一颗耳钉都是1克拉的，只要259，同样用的全部都是 S925 的银针，也不会说有这个过敏等等相关的一些症状，
0: 都不会。
1: 嗯，
0: 跟大家说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别管是项链呀、耳环呀、包括手链呀，只要是这个除了莫桑钻之外的其他的部分，全部都用的是 S925 的银。
1: 是的，
0: 所以说朋友们戴上之后，你能感觉到很舒适、很顺滑，完了之后也不会有任何过敏和变色的情况。
1: 嗯，
0: 有些你戴那些链，它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很容易黑。
1: 对，
0: 你就戴两天之后发现哎变色了，但我们这个完全不存在，
1: 而且这个绝对不会有什么锆石等等这些东西来这种仿，包括有一些那叫什么来着？有一些这精品店这些东西，用的是锆石的，
0: 是
1: 啊，这个，
0: 而且还没我们的大，
1: 对，也没有这么亮。
0: 是因为我们这个朋友们如果说我咋分清了，你分不清没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给大家所有都准备了证件的，
1: 有这个
0: 国检的认证，你就算我说我确实分辨不出来，但是你看到国检的认证报告之后，你就清清楚楚的知道了，
1: 假一赔三，
0: 对，写的多大的这个克拉数，包括它的所有的材质，清清楚楚罗列出来了，你就放心佩戴就可以。

0: 可以了，
1: 对的，
0: 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莫桑钻的专场啊。夏天的时候你像脖子呀耳朵呀手腕呀你必须搭配一件像样的首饰，你即使穿一个简单的 T 恤呀衬衫呢、啊、小裙子你配上这个就很漂亮，
1: 是的，
0: 而且这周也是我们莫桑钻的一个专场的最后一周了，
1: 最后几天了，
0: 对，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抓紧回复，因为有一些爆款现在都已经出现了断货的情况，过了这周之后这个价格也会恢复原价，趁着现在还比较划算，货还有的时候
1: 还有
0: 赶紧下手吧，
1: 直接回复钻石到私家车999，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汪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势力气氛组，什么意思？杀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杀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嘛。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啊、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他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了、啊、你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高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呀。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 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

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就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我是 Q Baby。
2: 突然顿了，知道吗？
0: 忘了自己上的是哪一档节目。
2: 你看上节目太多会的，主要是
0: 能理解。确实是德艺双馨老艺术家。
2: 得了吧，
0: 上过的节目也多，
2: 你看看。
0: 今天的这个老艺术家来到我们下班路上，
2: 我谢谢你当嘉宾了是吧，这叫反主为客了是吧。
0: 主要在聊天嘛，在聊这个曾经一个人有没有出去旅行过，
2: 对，
0: 当时去到了哪里，
2: 有哪些经历，
0: 对，然后在很多朋友分享自己独自旅行的故事的时候，有一位叫做粉桃奶酪包的朋友在说，
2: 说什么，
0: 他说我呢还没有一个人旅行过，不过呢以后会和男朋友去到很多的地方，因为他很疼我。
2: 对，就是说就是从恋爱之后两个人还没有一块出去玩过呗。
0: 谁问你
2: 这个将来我是这么解读的，
0: 还不玩吗？对，人家一开始都出去玩，
2: 就是没有一个人旅行过。不过未来这个男朋友会带他去很多地方，
0: 等着吧。咱俩不合适，老杨，
2: 咱俩就这么酸，我跟你讲
0: 不合适。
2: 我酸的是人家这个怎么说，就是两个人很恩爱，你酸的就是有对象。
0: 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蛮自由的，
2: 挺好的，
0: 自由自在的，
2: 没错啊。
0: 看了很多风景，尝了很多美食。
2: 是
0: 刚刚还有朋友在说嘛，像是很普通在说像今天这个话题啊，他说我觉得就是此情此景了，高低得来一首单身情歌。
2: 哎呦，这个就属于太老派了。
0: 对，太老派了。也不适合老杨。
2: 对，就我不会唱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在唱歌这个环节啊，
2: 说的是旅行嘛，
0: 我们选择了一首我们擅长的歌曲。
2: 当然，
0: 我刚才一直跟老杨，
2: 就我刚才
0: 反复强调，说我会唱这首歌，
2: 对，
0: 唱可好了。
2: 我说那来呀，那给大家送点福利呀，
0: 就是一直那种语气当中带着一点点的不信任，
2: 还有不自信。对，我是不信任的，因为我觉得 baby 本身就属于是那种人美歌甜，人美心善，对吧？
0: 反正你今天就是说完这段话之后，就是
2: 你是不是也对我，对你那种说你都会这首歌唱得很好一样的心情？
0: 我肯定是。但你的内心不会有折磨。
2: 我没有，我愿意摧残自己。对。
0: 那就没问题了。
2: 而且啊，
0: 哎，我们接下来的要给大家唱的歌曲呢，
2: 就是
0: 旅行的意义。
2: 旅行的意义。但是说到这个一个人去旅行，现在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济州岛。不用再扎堆去人挤人了，因为这济州岛是真正的这会儿是封神度假季啊。气温非常舒适，花海盛开，海风温柔，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感觉。
0: 是。
2: 另外，郑州直飞济州，现在免签2.5小时两。

0: 半小时就能直达，也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错峰有几周性价比是拉满，体验直接翻倍。有多条五月的黄金团期是火热上线，自由行的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呀。
1: 是，根据朋友们自己的需求，欢迎在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回复直飞。
0: 直飞，
1: 我们有非常多的班次，而且价格也很优秀。别管你是只想订个机票，还是说想组个小团，都 OK， 来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吧。
0: 是的，那接下来，就看一看旅行的意义，让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
1: 把我的吉他也拿过来。
0: 好，
1: 我的木吉他了。咋样？
0: 对，你说的对。
1: 我这一段弹奏不错吧？
0: 跟弹棉花似的，现在。来，把我那褥子帮我弹一下来，别。
1: 这一段就是边弹边唱，
0: 来吧，
1: 文艺女青年都会了。卡了一下。

0: 等一会儿，这段还没到。
1: 是原唱了。

0: 完美了。
1: 你看此刻艺术已成，
0: 就这种不紧不慢。
1: 我这歌你也唱不快，
0: 安安静静。哎呀，这种清澈透亮，
1: 我算是服了，我算是服了。如果没有中间那段 cover， 我真觉得是原唱。
0: 基本上老杨，你刚才
1: 我觉得这会儿已经能够打9.8分了，
0: 是吧？
1: 嗯，
0: 你把你的眼睛如果闭上来，
1: 闭上，
0: 你就光听我的声音那一段。
1: 对，那就是陈绮贞坐在我身边。
0: 是啊，嗯，而且你能想象出来，
1: 嗯，
0: 我刚才应该是在弹唱，就是手里是有吉他的。
1: 你还是弹吧。
0: 感受到我的才艺确实多了吧？
1: 能感受到了。
0: 但确实，我平时我确实唱歌好，
1: 就是低调了，就觉得平时你这是隐藏的太深了 ，baby。
0: 有的时候
1: 这不像是你。
0: 要不然一会儿真真实实的给大家展示展示我的实力吧。
1: 行啊。
0: 青藏高原吧，要不然。
1: 对，珠穆朗玛呀，青藏高原都弄上。
0: 光是这种小清新的歌曲，
1: 嗯，
0: 偶尔对我来说太简单，
1: 不足为虑。
0: 对，
1: 嗯，
0: 没意思。
1: 对，生活平淡，是吧？
0: 朋友还以为我在这节目当中偷懒放了一下原唱，
1: 就不如钻石来的那么闪亮。
0: 是，
1: 嗯，
0: 其实我在唱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歌词
1: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0: 那是里面也在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
1: 是
0: 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
1: 确实说不出来。
0: 什么场合呢？你但凡送完钻石，钻石之后，
1: 送成大舌头了都已经。
0: 到那个钻石打开那一刻，那个动心你记不住吗？
1: 你看看
0: 这个一下，你上次我送你钻石说你挺动心的，你看你就回答上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1: 真是没毛病。很普通说好听666，老杨都舍不得打扰。确实，我真的我就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根本不忍心有一句唱，然后说 baby 还是有故事的，平时唱的都是事故，今天是故事。
0: 简单一唱了，随便一唱了，没有用太多的功力啊。
1: 恢复钻石两个字，把你想送给 baby 的写出来。
0: 就这一句夸吗？
1: 这当然
0: 没了。这个想夸奖的朋友啊，可以把点评啊再发几条，
1: 在留言里头说出来。
0: 对，
1: 私家车999视频号，或者是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5: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2: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跳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作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两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5: Q Baby。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等了一整个广告的时间都没有等来朋友对我歌声夸奖的 Q Baby。
1: 没毛病，这都在心里了。你看我朋友在说推荐好香水就唱香水有毒，
0: 不好好跟你们唱，
1: 还真是的。
0: 朋友们，这个当然想买香水的话，
1: 这香水没有毒。
0: 对，也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香水两个字。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香奈儿邂逅淡香水，
1: 淡香水
0: 这个是之前给大家带过，包括有朋友也在回购的，
1: 关注度很高的，
0: 因为这个确实是很好闻。也是去香奈儿家他们家的一个爆款经典款了。很多朋友去的时候都是买这个，就有的时候自己买完之后，朋友过生日的时候觉得这个不错，也送朋友一瓶。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粉色的和绿色的两款，像粉色是我觉得适合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甜美的打扮，你看你平时如果喜欢穿一些小裙子，
1: 是的，
0: 你就买这个粉色，像初夏的清晨那种很清新很温柔又很干净的感觉。
1: 对，
0: 然后绿色呢是那种比较清爽的感觉，平时喜欢穿一些什么 T 恤呀、喜欢穿这个简简单单的，你就用这个绿色款。
1: 对，
0: 很像雨后森林里那种苔藓和树叶那种清冷
1: 小清新干干净净的感觉。
0: 对，又生机勃勃的那种感觉，就整个人喷上之后就感觉这个周围的空气就凉意很足。
1: 是的，没错，
0: 是你夏天喷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就是走到你身边就感觉你这儿温度低两度。
1: 对对，
0: 清爽一些，
1: 就都喜欢往你身边微。
0: 是，
1: 对吧？
0: 对，然后这个专柜价呢是1000多块钱一瓶、
1: 价格高啊。
0: 对，稍微有点贵。朋友们如果说之前去专柜试过的话，估计试了试喜欢了，
1: 闻闻喷喷都走了，
0: 然后走了，是吧？
1: 是。
0: 但今天你可以留下来，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618超值抢先购，只要299，
1: 价格相当合适，
0: 三折都不到。
1: 299
0: 啥概念呢？就是你可能你晚上吃一顿饭，
1: 吃个火锅你可能都未必能够，你跟闺蜜一起吃
0: 299。我去酒吧3杯酒都点不了。
1: 对，像我这性格的，买两杯奶茶再看一场电影，我估计也就花完了。
0: 对，所以说299你直接换了一整个夏天的那种高级的氛围。朋友们想购买的，欢迎你回复香水两个字。
1: 是的，
0: 而且跟大家说到，就是我们所有的美妆啊，包括这个香水啊，全部都是海外直采的。
1: 是的，
0: 所以每一瓶上都是有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以查到什么哪个口岸进口的，
1: 对，
0: 进口报关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也保证是正品。
1: 是的，
0: 当然不喜欢了也没问题，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
1: 没错，顺丰包邮，你可以放心下单，直接回复香水到平台来就行了。
0: 是啊，
1: 还有朋友回复了手链，您直接回复钻石到平台来都可以。
0: 是啊，
1: 网球手链是其中的一款。
0: 对，
1: 全部为大家带来的是莫桑钻，今天是本周开继续加场的第二天。再放3天，我估计这一周所有的就都没有了。
0: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最后一周的。

0: 得返场了，下周之后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包括有一些热卖的款式呢也出现了断货的情况，
1: 没错，
0: 没办法了，这个确实卖的比较火，朋友们有喜欢哪个你就拼手速抓紧时间下单。因为确实前一段有朋友就一直来找我们要小方糖，
1: 是的，
0: 现在已经下架了。这个确实你想买我们也没办法了，没有了。在这个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啊，托德达斯突然冲进我们的直播间，
1: 他说什么？
0: 他说我来晚了，祝你们下班愉快吧。
1: 好嘞。
0: 不是，我刚才唱那么好听，你来晚那么动听的歌声你没听到？
1: 那没有，他错过
0: 了。再唱一遍来。
1: 就是专门给这一类唱是吧？
0: 好不容易唱歌好听一次，
1: 就都是 VIP 是吧？
0: BV 说，他说真的啊，
1: 说什么？
0: 这个、要不然咱们节目考虑一下，
1: 考虑什么？
0: 他说把那个音乐环节，要不然取消掉吧，再升级一下。
1: 为什么呢？
0: 他说你没发现吗？自打姐开始把唱歌环节融入到各个节目里之后，
1: 是
0: 好像999都不咋接商演了，也不咋有时光音乐节了。
1: 这各大商业可以冠名我们的节目了，以后只冠名这个板块，我们还不用专门到你的身边去骚扰你。
0: 是，但是我认为啊，这和我唱歌难听没啥关系，少赖我。
1: 疏于练习，知道吗？
0: 我好好练几天。
1: 更是如此，我们应该好好多唱才对。
0: 是，
1: 把更好的音乐和刺激带给大家。
0: 是，我们也向这个各位这个老板啊，
1: 对，
0: 我们郑重承诺，
1: 诚挚的发声邀请。
0: 对，在节目当中我们都练好了。
1: 对。
0: 下回商演的时候绝对唱得非常棒，
1: 当面霍霍你们好吧谁都跑不了。
0: 好了，也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陪伴，那今天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在这儿跟大家说拜拜了。
1: 我是杨毅，
0: 我是柯 baby，
1: 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节目当中的关键词啊，一个是香水，还有一个是钻石，到平台来都可以哈。
0: 是的，明天
1: 见
0: 吧朋友们，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4: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4: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4: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 常戴，还怕磕碰。

0: 心疼死。而莫三钻呢就直接赢麻了，他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告示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1: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2: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3: 暗香浮动了岁月，
4: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5: 希望在未来绽放，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 这是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块儿啊，再来去读一本书，看看这本书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啊，我们在节目里头去跟大家聊说，现在啊，在这个信息化更新速度非常快，然后呢，社会节奏也非常快的一个背景之下，会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创新变革，同样也会非常的快。那如果你要想适应这个时代，你唯一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持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保持对于知识的不断的吸取和学习。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说学习啊，是一件这个需要你终身去践行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建议。而且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上了这个十几年学之后啊，一提到学习，我们有时候会固化到觉得这个学习好像就是啊，就课堂上课本上，其实并不是。这个学习在于多方面啊，在于各种不同的这个因素，各种不同的这个类型，各种不同的技能啊，其实都可能是一次学习。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把自己更好的去做一个提升，那有时候我们一定会思考一个问题，说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哦，这个问题听起来好难，哪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吧？如果真有一种最好的学习方法，那你赶快教给我，甭着急。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没有答案，身边很多人也没有答案，但是我们要做到的什么呢？科学精神就是要努力的探索答案，探索真理。所以有一个韩国的一个这个节目啊，韩国的一个纪录片啊，它叫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它呢就走遍全球多个地方，然后呢去探索在这些国家当中他们的这个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刚才我们跟大家说，我说这个我们会对学习有一种固化吗？就觉得啊，我就学的课本上的东西，这是学习。其实不是。对于学习来讲啊，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姐妹们，今天我要给你们掏心窝子说一句实话咯，我觉得我们女人一定要用香水，因为真的太重要了。我们都说衣服只能修饰外表嘛，但是香水是你的专属氛围感的名片哦，就像是别人没看清你的样子，先记住你的味道，这才是高级的魅力。那我也一直觉得啊，一个女人的精致从来不是穿多贵的衣服，而是身上若有若无干净好闻的香气哦。给你们讲一个温柔的小故事，像是我闺蜜曾经跟我说，她和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约会穿得很普通哦，可那天她喷了香奈儿的邂逅，后来老公回忆根本记不清她穿了什么，只记得擦肩而过时那股淡淡的温柔香气，清清爽爽不甜腻，风一吹就散开，一下就心动沦陷了。从那之后呢，她就懂了，好看是皮囊，好闻才是灵魂，香水就是我们女人无声的浪漫啊，你完全不用说话，味道就替我们表达了所有的温柔。那一支好的香水呢，绝对不是刺鼻浓香齁甜发腻，而是它慢慢的飘出来温柔散开，可不是扑在人脸上出汗了更难闻，而是和体温融合在了一起，自带高级慵懒感的味道。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就是直接封神。先说粉色邂逅，初夏清晨的温柔甜香，干净又软糯，喷上就是温柔的大女主，不张扬不刻意，像是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超绝，温柔又有女人味儿。而绿色邂逅呢，就是蛮适合那种帅气的休闲的女生来喷的哦，雨后森林的清冷草木香，清爽又治愈，自带清冷疏离感，夏天喷巨清爽，不闷不腻，高级感拉满。关键是专柜一瓶要1000多哦，谁舍得随便入啊。而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场直接299块拿下哦，连3折都不到，海外直采正品，每瓶都有溯源码，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2瓶都不到专柜一瓶的钱，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去抢购吧，一定要够，记得香水是给自己的底气哦，也是藏在细节里的浪漫，所以我们女生要学会送自己哦，每天都被温柔香气包裹。当然男士们也可以送另外一半哦，让他永远带着独属于你的味道，还等什么呢？这份温柔浪漫赶紧给我安排上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喝。

格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她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凭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大家都喜欢穿小白鞋，清爽干净，但是小白鞋不耐脏，水洗容易变黄。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小白鞋清洗剂。为什么一定要

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免水洗，浓缩泡沫分解污渍，一喷一擦就干净了，不伤鞋不伤手。第三，帆布鞋、球鞋、旅游鞋、休闲鞋、运动鞋都能用，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50毫升三瓶，平时要46.9元，今天我们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2元，比关旗店还便宜，三瓶够用小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姐妹们，今天我要给你们掏心窝子说一句实话咯，我觉得我们女人一定要用香水，因为真的太重要了。我们都说衣服只能修饰外表嘛，但是香水是你的专属氛围感的名片哦，就像是别人没看清你的样子，先记住你的味道，这才是高级的魅力。那我也一直觉得啊，一个女人的精致从来不是穿多贵的衣服，而是身上若有若无干净好闻的香气哦。给你们讲一个温柔的小故事，像是我闺蜜曾经跟我说，她和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约会穿得很普通哦，可那天她喷了香奈儿的邂逅，后来老公回忆根本记不清她穿了什么，只记得擦肩而过时那股淡淡的温柔香气，清清爽爽不甜腻，风一吹就散开，一下就心动沦陷了。从那之后呢，她就懂了，好看是皮囊，好闻才是灵魂，香水就是我们女人无声的浪漫啊，你完全不用说话，味道就替我们表达了所有的温柔。那一支好的香水呢，绝对不是刺鼻浓香齁甜发腻，而是它慢慢的飘出来温柔散开，可不是扑在人脸上出汗了更难闻，而是和体温融合在了一起，自带高级慵懒感的味道。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就是直接封神。先说粉色邂逅，初夏清晨的温柔甜香，干净又软糯，喷上就是温柔的大女主，不张扬不刻意，像是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超绝，温柔又有女人味儿。而绿色邂逅呢，就是蛮适合那种帅气的休闲的女生来喷的哦，雨后森林的清冷草木香，清爽又治愈，自带清冷疏离感，夏天喷巨清爽，不闷不腻，高级感拉满。关键是专柜一瓶要1000多哦，谁舍得随便入啊。而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场直接299块拿下哦，连3折都不到，海外直采正品，每瓶都有溯源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2瓶都不到专柜一瓶的钱，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去抢购吧。一定要给我记得，香水是给自己的底气哦，也是藏在细节里的浪漫，所以我们女生要学会送自己哦，每天都被温柔香气包裹。当然男士们也可以送另外一半哦，让他永远带着独属于你的味道，还等什么呢？这份温柔浪漫赶紧给我安排上吧。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大家都喜欢穿小白鞋，清爽干净，但是小白鞋不耐脏，水洗容易变黄。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小白鞋清洗剂。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免水洗，浓缩泡沫分解污渍，一喷一擦就干净了，不伤鞋不伤手。第三，帆布鞋、球鞋、旅游鞋、休闲鞋、运动鞋都能用，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50毫升三瓶，平时要46.9元，今天我们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2元，比官旗店还便宜，三瓶够用小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厂，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姐妹们，今天我要给你们掏心窝子说一句实话咯，我觉得我们女人一定要用香水，因为真的太重要了。我们都说衣服只能修饰外表嘛，但是香水是你的专属氛围感的名片哦，就像是别人没看清你的样子，先记住你的味道，这才是高级的魅力。那我也一直觉得啊，一个女人的精致从来不是穿多贵的衣服，而是身上若有若无干净好闻的香气哦。给你们讲一个温柔的小故事，像是我闺蜜曾经跟我说，她和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约会穿得很普通哦，可那天她喷了香奈儿的邂逅，后来老公回忆根本记不清她穿了什么，只记得擦肩而过时那股淡淡的温柔香气，清清爽爽不甜腻，风一吹就散开，一下就心动沦陷了。从那之后呢，她就懂了，好看是皮囊，好闻才是灵魂，香水就是我们女人无声的浪漫啊，你完全不用说话，味道就替我们表达了所有的温柔。那一支好的香水呢，绝对不是刺鼻浓香齁甜发腻，而是它慢慢的飘出来温柔散开，可不是扑在人脸上出汗了更难闻，而是和体温融合在了一起，自带高级慵懒感的味道。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就是直接封神。先说粉色邂逅，初夏清晨的温柔甜香，干净又软糯，喷上就是温柔的大女主，不张扬不刻意，像是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超绝，温柔又有女人味儿。而绿色邂逅呢，就是蛮适合那种帅气的休闲的女生来喷的哦，雨后森林的清冷草木香，清爽又治愈，自带清冷疏离感，夏天喷巨清爽，不闷不腻，高级感拉满。关键是专柜一瓶要1000多哦，谁舍得随便入啊。而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场直接299块。

拿下哦，连三折都不到。海外直采正品，每瓶都有溯源码，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两瓶都不到专柜一瓶的钱，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去抢购吧。一定要给我记得，香水是给自己的底气哦，也是藏在细节里的浪漫，所以我们女生要学会送自己哦，每天都被温柔香气包裹。当然男士们也可以送另外一半哦，让他永远带着独属于你的味道，还等什么呢？这份温柔浪漫赶紧给我安排上吧。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大家都喜欢穿小白鞋，清爽干净，但是小白鞋不耐脏，水洗容易变黄。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小白鞋清洗剂。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免水洗，浓缩泡沫分解污渍，一喷一擦就干净了，不伤鞋不伤手。第三，帆布鞋、球鞋、旅游鞋、休闲鞋、运动鞋都能用，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50毫升三瓶，平时要46.9元，今天我们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2元，比官旗店还便宜，三瓶够用小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精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

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透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这是你的专属氛围感的名片哦，就像是别人没看清你的样子，先记住你的味道，这才是高级的魅力。那我也一直觉得啊，一个女人的精致从来不是穿多贵的衣服，而是身上若有若无干净好闻的香气哦。给你们讲一个温柔的小故事，像是我闺蜜曾经跟我说，她和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约会穿得很普通哦，可那天她喷了香奈儿的邂逅，后来老公回忆根本记不清她穿了什么，只记得擦肩而过时那股淡淡的温柔香气，清清爽爽不甜腻，风一吹就散开，一下就心动沦陷了。从那之后呢，她就懂了，好看是皮囊，好闻才是灵魂，香水就是我们女人无声的浪漫啊，你完全不用说话，味道就替我们表达了所有的温柔。那一支好的香水呢，绝对不是刺鼻浓香齁甜发腻，而是它慢慢的飘出来温柔散开，可不是扑在人脸上出汗了更难闻，而是和体温融合在了一起，自带高级慵懒感的味道。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就是直接封神。先说粉色邂逅，初夏清晨的温柔甜香，干净又软糯，喷上就是温柔的大女主，不张扬不刻意，像是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超绝，温柔又有女人味儿。而绿色邂逅呢，就是蛮适合那种帅气的休闲的女生来喷的哦，雨后森林的清冷草木香，清爽又治愈，自带清冷疏离感，夏天喷巨清爽，不闷不腻，高级感拉满。关键是专柜一瓶要1000多哦，谁舍得随便入啊。而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场直接299块拿下哦，连3折都不到，海外直采正品，每瓶都有溯源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2瓶都不到专柜一瓶的钱，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去抢购吧。一定要给我记得，香水是给自己的底气哦，也是藏在细节里的浪漫，所以我们女生要学会送自己哦，每天都被温柔香气包裹。当然男士们也可以送另外一半哦，让他永远带着独属于你的味道，还等什么呢？这份温柔浪漫赶紧给我安排上吧。

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价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8: 最近好多爸妈都说，一到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家里就像战场，刚开始母慈子孝，最后鸡飞狗跳。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写作业？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话题了。其实很多家长都理解错了，陪孩子写作业的核心是什么？学习兴趣永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孩子身边，心里默念100遍，要有耐心，要讲方法。可同一个知识点讲了2遍，孩子一脸迷茫，再加上他坐没坐相、抠橡皮、玩铅笔，你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最后不仅自己气得胃疼，还忍不住吼孩子，把他的自信心打击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越辅导越差。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啊，但是咱们得结合孩子的年龄来看啊。对一个刚上小学、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让他完全自律、自觉地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说实话，真的不现实。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把辅导作业变成陪伴学习。你品品这两个词的区别，辅导是我居高临下的教你、管你，而陪伴呢，是我们并肩作战、共同成长。怎么做到陪伴学习啊？很简单，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别盯着他的作业本，别当那个纠错机器，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做你自己的事儿。比如读一本书，处理一点工作，甚至写写手账，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一件自然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盯着才要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咱们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比如孩子今天写作业还是忍不住抠了会儿橡皮，但比昨天抠的时间短了，你就可以夸他，宝贝儿，妈妈发现你今天很快的就放下橡皮专心写字了，这就是进步呀。把缺点变成优点来夸，孩子才会越来越有自信。等孩子慢慢长大，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自律性也越来越强，咱们再慢慢放手。这就像开车，孩子的学习之路很可能就像一辆破车，磕磕绊绊，但是他只要愿意往前跑，咱们就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而不是硬推着车走的人。毕竟推着走的车永远跑不远。最后想跟各位爸妈说，成绩只是暂时的，热爱才是永久的。咱们养孩子的 KPI 啊，从来不是那张满分的成绩单，而是孩子脸上那份从容自信，是他学习发自内心的喜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9: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

0: 学做智慧家长。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他拍和自拍哪个才是真的照片？世界上有一种丑，叫做别人拍的自己。明明自己身高也不算矮，脸也不是很大，四肢明明很协调，却被人
3: 拍出了1.4米，一夜增了100斤，仿佛身体被掏空。
1: 照片照的丑就算了，拍照的人还告诉你，
4: 这就是真正的你。
1: 难道平时自拍的照片都是假照片？他拍和自拍差距这么大，不由得让人想问一句，我到底长啥样啊？他拍这么稀奇古怪，令人绝望，其实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曝光效应，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只要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
5: 眼熟会加分。
1: 每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看久了就会觉得
5: 我怎么这么好看。
1: 不过除了曝光效应的影响，还有个东西叫做动脸效应。视频里的人会比视频截图更好看，静态形象没有动态形象好看，这种叫做动脸效应。也就是说，同一个人静态图会比动态图要丑，动态的面孔更容易激活匹配的神经机制，而且动态的时候观察者不能识别出全部的面部瑕疵，相当于自带了一点美颜效果。所以照片丑也不要紧，毕竟会动的真人更好看。可是有人还会问，
6: 那这个照片它为啥不好看呢？
7: 为什么呢？
1: 其实是因为镜头的广角畸变和长焦畸变，自拍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美成天仙，但是同一款手机同一个姿势换了后置摄像头之后，就会出现
5: 这谁好丑我不认识。
1: 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拍出来或多或少都会有畸变问题，因为不同焦距脸部是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现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基本都是广角镜头，所以在自拍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脸小，而后置摄像头一般带有长焦镜头，焦距在85毫米以上，拍出来的照片会有长焦畸变。长焦镜头在进行拍摄时，越远离被摄对象产生失真越大，这种失真会让人物变得扁平化，失去层次和细节，本来立体的五官会变得扁平，就会显得
4: 脸大，
1: 还附带瞬间增肥的效果，
7: 身体倍儿胖，
1: 突然肥了一圈，当然会觉得
4: 这谁啊？
1: 50毫米的标准镜头加上适当的远离镜头的距离，拍出来的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当然，因为动脸效应，还需要适当的 PS 美颜来 P 掉一部分的脸部瑕疵。如果要让照片和真实的自己差不多，那就只能选择 P 图了。毕竟 P 过的照片才是真的照片。
8: 白了个白，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9: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10: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运动完之后出了汗，手里拿着水，你有那么一瞬间想过，除了白水我还能喝点什么呢？如果是你刚刚结束了一场认真的锻炼，比如说跟着练了一节操课，或者是完成了几组力量训练，感觉出了不少的汗，有一点累，那这个时候 QBaby 就会推荐你喝一点牛奶或者是豆浆，可以选无糖或低糖的，它们就像是一瓶现成的恢复饮料，能补水，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肉缓解酸痛。如果说你不喜欢奶制品也没问题，那么水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再加上一个水果的组合也同样可以。但如果说你是在夏天的户外运动，或者是已经练得大汗淋漓，汗水流进眼睛里都觉得很涩，这个时候呢，光喝白水可能就不够了，要选择专业的电解质饮品。当然也可以试一试，在一大杯的水里加上一小撮的盐和一片柠檬，喝起来的话淡淡的咸味和果香就好，这能够来缓解我们那种特别累的感觉。但 Q 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运动之后喝水一定要小口多次，常温水是永远的原则，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用冰水，以免刺激我们的肠胃。下次运动后不妨根据你的出汗程度来试试这份补水清单，身体会给你一个更快的恢复反馈呢，加油
10: Q Baby。